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庄方面的消息。当千年运河邂逅青岛啤酒，当古城国风碰撞潮流电音，一场视觉和味觉的双重盛宴即将开启。去年的盛夏，青岛和台庄首次干杯，今年的暑期，啤酒和音乐会再度碰撞。三大板块、八大分区动静分离，业态互补，潮流狂欢、亲子休闲、精酿美食，从泼水电音到星光夜市，从亲子游乐到微醺露营，白天可以游乐，夜间狂欢，全时段留住你的夏天。那举办的地点是咱们台庄古城南门兴隆停车场，时间是7月18日至8月16日。运河水乡干杯盛夏，千年古城一碗微醺，这个夏天我们在台庄等你来嗨。7月7日，大雨滂沱，肃穆氛围更添追思之情。台庄大寨纪念馆隆重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的主题活动，各界群众齐聚于此，回望烽火岁月，缅怀革命

先烈，从厚重抗战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伴随着悠扬的乐曲，系列红色文艺节目依次上演，配乐师朗诵，今天卢沟桥在作证，铿锵有力，呈现卢沟桥畔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悲壮时刻。诗朗诵有一首歌，以热血为曲，初心为词，诉说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中深沉的家国热爱，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台儿庄是正面战场大捷之地，无数青年将士在此舍生取义。故事讲述战地黄花，还原了刘守文的英雄事迹，动人故事让在场的听众潸然动容。随后还有主题演讲，以枪响起血战，以忠魂守家园，守家国。情景剧《永远的怀念》依托纪念馆的真实史料，演绎大战中军民同心舍身报国的感人瞬间，生动再现了中国军人用生命谱写的英雄赞歌。这一次纪念活动以朗诵、故事宣讲、主题演讲、情景剧等多元形式活化红色抗战历史，让伟大抗战精神可感可学。雨水冲刷不掉历史印记，岁月磨灭不了英雄忠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持续以沉浸式红色教育活动，引导大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7月7日，枣庄东方学校七年级学生马胜杰来到台儿庄大寨纪念馆，捐赠了本人收藏的昭和14年，也就是1939年日本地方政府的原版公文，在向军人应招准备。这份文物是日本全面侵华的直接罪证，完整记载了战时日本因前线兵力不足强行征召退伍预备役军人赴华参战的管理条例与征兵筹备细则，直观揭露了日本大肆扩充侵华兵力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为纪念馆抗战史料收藏增添了极具说服力的一手物证。7月6日8时至7月7日7时30分，台儿庄国家基本气象站降水量17.0毫米。今年以来，我区的平均降水量290.2毫米，较历年同期是偏少了36.2毫米。入汛以来，我区的平均降水量59.2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95.7毫米。各镇街的降水量，像张山子13.3，箭头集20.2，运河街道8.2，披庄25.1，马兰屯11，泥沟7.1。像其他的各区市，伊城99.8，薛城84.6，市中90.7，滕州80.2，山亭71.1。我们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预报啊。今天是8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南风2至3级，气温22至33度。9号，明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至3级，气温24至31度。这周基本都是雨天，也是提醒正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我放到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遍地孤寒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0: 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Yes Radio，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炎炎夏日又到了游泳玩水的季节，然而看似清凉的水中可能会潜藏着一种致命的隐形杀手，叫做食脑虫。有人就问了，好好的夏天去河里游过泳，怎么还能染上了这个东西？名字听起来就很恐怖啊，好像一沾水就要这个虫子钻进脑子里面，把脑子吃空了。咱们先来讲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啊，先给大家做个心理建设。食脑虫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比较吓人，就好像是一个虫子顺着咱们的鼻孔爬进去，抱着你的脑组织咔嚓咔嚓啃啊。它的大名其实叫做自由生活阿米巴原虫，是一个生活在温暖淡水和土壤里的单细胞生物。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有三种，是福氏奈格里阿米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像这个食脑虫，它性子特别的急啊，一旦从鼻腔进入，就会沿着嗅觉神经进入到大脑，引发原发性的阿米巴脑膜脑炎，而且病情进展的是特别的快啊。你可能会问，它为啥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就要说到它的奇葩感染路径了。它是不会通过喝水传播，哪怕你喝了一大口，只要你的胃肠黏膜是正常的，胃酸是可以把这个虫子给灭了的，而且是连浪花都翻不起来。它唯一可以入侵的通道就是你的鼻子。想象一下，你在野外的湖里面跳水，一个猛子扎进去，水咣当一下就呛进了鼻腔。要是这个水里面刚好有刚刚说到的这个阿米巴原虫，那它就可以找到入场券了。你鼻腔顶端有一个叫做嗅黏膜的地方，连着嗅觉的神经，这个神经是直接通到大脑，相当于给阿米巴开了个直达颅内的 VIP 通道。它就会顺着这个神经往上爬，一路跑到你的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开始在你的脑子里疯狂繁殖。到这一步你就遭老罪了，初期的症状就是头疼、发烧、鼻塞，和感冒相似。1到2天内炎症发作，出现呕吐、脖子僵硬、意识模糊、幻觉，该病的致死率超过97%，多数患者发病之后5天内死亡。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他才被安上了食脑虫这么个骇人听闻的外号。虽然他不是真的抱着脑子啃，但是他引发的脑炎对脑组织的破坏和被吃了也差不多。在咱们中国有一例是25年，也是去年的6月，安徽合肥的6岁男童君宝贝在学校打水仗的时候，鼻腔接触污染水，10天后发热，辗转多家医院未确诊。6月27日，腰穿脑脊液检测确诊为狒狒阿米巴原虫感染，于8月11日不幸离世，年仅6岁8个月。不过大家听完了这个虫子，先别急着把家里的泳衣都扔了再不去玩水了，咱还得说句公道话，这个病虽然很凶，但是真的特别罕见。根据美国 CDC 数据，从1962年到2024年，全美福氏奈格里虫感染病例只有167例。咱们国家到2024年大陆地区总报告了是11例啊，虽然这个病例比较少，概率很低，但是咱们在游泳玩水的时候也不能裸奔啊，要搞清楚这个虫子它喜欢待在哪，避开了这些坑，风险就能够自然降到99%。这个虫子它是典型的喜热怕冷，最爱的温度是30到45度，在40度左右的繁殖力是最旺盛的，而且它甚至能扛住46度。所以说每年出事基本都是夏天，尤其是7、8月气温最高的时候，水温刚好踩在它的舒适区。如果说水温低于20度，它的活性就会大幅下降，低于10度基本就进入休眠状态。冬天啊，哪怕你去野外冰钓，钓到冰窟窿里都不怕这个虫子，因为它已经不在了，死了。那具体是在哪里呢？像未经检测的野外淡水区域、野外的湖泊、河流、水塘、温泉、雨后的积水坑都是高发区，尤其是死水、水温高、有生活垃圾或污水排入的水域。夏季有人在野外水域玩耍，潜水、跳水、反复呛水，感染的风险高。中国疾控中心也是提醒，避免搅动水体沉积物，因为阿米巴是喜欢藏在底泥里的。还有一些消毒不到位的人工水场所，管理不规范的游泳馆，
水上乐园，如果换水不勤，鱼露不达标，可能会存在阿米巴。在2024年，咱们中国就有一例疑似室内泳池感染的 PM 病例。正规的泳池会定期消毒，因为它里面的消毒的氯气会杀死大部分的病原体。如果说你去的这游泳馆啊，泳池里面没有消毒水味，而且水发浑，建议咱就离开啊，在家里面用未烧开的自来水或者是未洗净的洗鼻器洗鼻子也可能会感染，因为国外是有相关的病例的。正规的自来水、瓶装水、海水几乎是没有风险，国家自来水出厂是经过严格的消毒，鱼露达标，无活的阿米巴原虫正常使用是没问题，除非是那种水管污染或长期未动。海水呢，是因为盐度高温度低，所以阿米巴是没有办法存活的。有人就担心这夏天不能玩水了呢，当然不是啊，是可以玩水的，只要咱们做好别去野水下玩。很多人就觉得野外的水是干净凉快的啊，但是命比什么都重要，夏天水温高，不要去无安全保障无水质检测的野外水域游泳潜水，哪怕你肉眼看这个水比较清澈也不行，上游可能排污水，水里有大量的病原体，如果是为了一时凉快赌后半辈子是不值当的。如果说想去野外玩水，尽量的找正规开发有定期水质检测的景区水域，安全系数高。咱们去水上乐园玩的时候最好带个鼻夹啊，尤其是潜水跳水不要嫌带鼻夹丑，关键时候能救命。咱们洗鼻子要用正规的生理盐水或彻底烧开的冷却的水，不要直接用这个泳池里的水啊，还有一些自来水。洗鼻器最好每次使用完之后要晾干，不要放在潮湿处滋生细菌。当然啊，如果出现症状了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这是重中之重。很多人早期就是像感冒一样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如果说最近一周有去野外水域玩水，或者是在野外玩水有呛水的经历，出现了头痛发热鼻塞恶心，吃感冒药也不顶用，而且还加重了，甚至还脖子疼，视物不清，意识模糊，要立即去医院。去医院呢，也跟医生不要说只是感冒了，要和医生告诉他最近有去过哪里玩水，呛过水，会不会是感染了阿米巴呢？因为很多医生，是比较少碰到这种案例的，你不说会容易当成普通感冒发烧来治，会耽误时间。咱们了解了风险是为了更放心的去玩儿。我们总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很多时候危险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现在你知道了阿米巴只有通过鼻腔呛水才会感染，知道了它只喜欢待在温暖的脏水里面，知道了做好防护就能避开 99% 的风险，所以咱们就没有必要再害怕了，这个夏天可以安心的去正规的领域去玩水啊。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5: 台庄酱酒，酱酒

0: 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接连发生了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严重灾情。7月7日晚，强降雨已经导致广西6人死亡，11人失联，受灾人口37.5万人。7月6日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7月7日，甘肃省砀昌县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当日21时，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7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7月1日进入主汛期以来，南北多地雷暴等极端天气呈趋多、趋强、趋广态势，冰雹、大风、洪涝、溃坝、滑坡等灾害次第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令人痛心。这也警醒人们，今年防汛并非是南方防汛或局部抗洪，而是必须直面全国范围内的严峻挑战。水利部此前研判显示，主汛期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多发，且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的可能。这意味着灾害防御不仅考验预测预报的精准度，更检验工程调度、风险识别、预警较应和基层避险转移等综合能力。以在广西造成严重影响的台风美沙克为例，它的强度虽不算特别强，但由于水汽输送条件较好，登陆后仍带来持续性暴雨，给华南地区造成破坏性影响。一旦叠加思想麻痹和行动迟缓，危害无疑会成几何的急速放大。极端天气越是频繁复杂，越警醒各地各部门必须果断转变传统的防御思路和惯性思维。具体而言，要从按历史经验防汛转向按极端情景防汛，从层层等命令转向当机立断主动作为，从指盯大江大河转向同时盯紧中小河流、小水库、山洪、沟道、城市排涝系统和基层转移避险等薄弱的环节。人类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防汛经验当然宝贵，但过去怎么搞现在就怎么搞的惯性思维不足以让人从容面对不断刷新的极端天气现实，由此导致的麻痹思想和认知偏差最为隐蔽也最为危险。应该看到，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暴雨、高温和阶段性干旱更易发生，叠加厄尔尼诺影响，降雨落区研判、洪水预报预警和水工程调度的难度显著增加，这就要求各地必须以变应变，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洪水无情，防汛不容闪失，这场大考检验责任担当，也考验治理能力。唯有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应变，落实每一项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9: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9: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8: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这首来自金海心《呼吸爱》。伴随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那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雨天行车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
2: 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小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在这一时间段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字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两部热线316022和316033。如果各位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当中。

关注一下木的朋友说到的一个交通问题啊。他说我早上出行的过程当中，是左拐，完了之后呢有辆右拐的车，车速很快啊，然后我是左拐，绿灯亮起之后正常通行，他这辆右拐的车拐的还比较大，在路口的时候差一点就碰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其实这个交通事故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判定的底层标准哈，也就是说他判定的标准是依据什么呢？依据路权，谁的路权大那么谁的责任就小，谁的路权小那么他的责任相对就大，这是成反比的。所谓的路权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谁先走谁让谁啊，谁应该是先通行。在交通法规当中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有很多司机相对来讲会比较迷糊，说我正常右拐呀，我不用等灯啊，那这种情况下左拐的车辆不应该让右拐吗？就是在我们通行过程当中老司机都知道，右拐让左拐，左拐让直行啊，那直行应该让谁呢？直行应该让行人和非机动车。所以呢这个路权的这个底层逻辑只要我们搞清楚了，那就应该知道啊，到底是谁先走谁后走，谁的路权大谁的路权小。所以如果是左拐和右转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那应该是右拐的车辆如果没有让行的情况下，那你的责任就要大啊。

所以大家还是要搞清楚啊，到底是谁应该先走，谁应该后走，谁应该是先通行，谁应该是后通行，谁的路权大，那么谁啊，就相对来讲，你的责任就要小啊。

啊，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行车问题，这一时间段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31602022和31603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小马一路开的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两部热线3160-22和316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 W 的朋友提到的是太复杂了，记住一点，不管什么情况下让就对了。我觉得你说这个没毛病啊，就是甭管谁的路权，如果你搞不清楚或者记不住，那我们就让啊，让字当先，肯定会让出空间，也会让出安全出来。这个让字儿用得太好了啊，但是有些人他不让啊，他就是挤啊，他就是抢啊，他就是赶啊，所以这种挤赶抢出来的是什么？抢出来的就可能是事故啊。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都能够做到你让我也让啊，这个那就不是问题啊。特别是在路口啊，包括一些这个小路啊，路窄啊，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多让，那你肯定会让出安全和空间出来啊。

拥抱的朋友问说，现在这个骑行电动自行车不带头可以真的拍吗？拍啊，是官方的通报显示啊是拍，而且对于这个骑行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拍完之后还会上传，上传完之后还会收到相应的这个处罚通知。这个呢其实有些人已经收到过了，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有朋友会问说，你这个我可能会忘了，或者是说我没带，路过路口的时候万一被拍了，那我这个挺亏的慌啊。关于这个拍头盔的事儿呢，前段时间大家的讨论声还是比较大的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戴不戴头盔呀是他自己的事儿，但如果他骑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这可能给别人带来危险和麻烦，自己也不安全。相比较这个来讲，我觉得更应该拍，除了拍头盔之外，更应该拍的是他的影响他人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啊，比如说逆行。我最近在路上还经常看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发现，很多的那个年轻人啊，他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除了这个电动自行车之外，本身它还有一些加装，最重要的一个部件就是手机支架。一边骑行电动自行车，一边看手机，这个情况好像现在越来越普遍了。我觉得这个行为更应该被拍，相比较头盔来讲，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戴不戴头盔最终发生交通事故，影响的是他自己。而他这个骑行电动自行车玩手机闯红灯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可能会给别人造成麻烦和伤害，他伤害到的是大家。所以按照先后顺序和划重点来讲，我觉得拍头盔更比拍头盔更应该放在前面的，应该是他自身的一些可能影响他人的交通违法行为。

当这个头盔该不该戴，为了自己的出行安全，那应该戴啊。啊，出行路上感谢各位参与并走进九零四交通大家帮。如果各位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枣庄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那在出行路上，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31602和31603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8: 离奇的社会案件，
9: 来自己关注的
8: 曲折的探案经历，
9: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小李呢是一名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找到工作之后通过中介公司租到了他认为比较合适的房子，但是住了不久啊，中介公司却要求小李搬出去，而且还没有给小李调换其他的房子。小李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付的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好，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 原本干净洁净的柏油路面上，一夜之间被人用油漆喷涂了大量的小广告，办证开发票随处可见，牛皮癣过于扎眼，严重破坏了市容环境，引发众怒，于是有群众报警。专案组经过多日查找、走访和比对，逐一梳理核实相关线索，最终锁定了29岁的杨某等一共是3名嫌疑人的身份和暂住地点。3天之内，民警将杨某、秦某和季某抓获，现场起获了喷涂的小广告时使用的摩托车、刷子、油漆等作案工具。杨某等人交代，他们为了招揽生意，想到了在人多车多的地方喷涂广告的办法。由于之前呢，听说有人因为乱贴小广告被有关部门查处，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便选择在深夜骑摩托车。

0: 拖车赶往现场，喷涂完毕之后就立刻骑车离开。杨某、秦某、季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哎，徐法官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你们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涉及到承租人和中介公司的这样一个纠纷哈。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小李啊，是一名刚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您呢，就把这个小李租房的经过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嗯
1: 嗯，事情呢，还得从小李毕业时候说起。
0: 嗯，
1: 小李是在一家知名的大学的毕业生，工作找的挺不错。毕业的时候，工资、薪酬、岗位也都比较合理。
0: 嗯，
1: 他比较发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房子。
0: 哦，
1: 因为公司是不给他提供住宿的，所以只能自己去找房子住。
0: 嗯，
1: 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到了公司附近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哎，公司底下正好有一家中介公司的门店，他就进去了。
0: 哦，嗯，
1: 问问，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现在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0: 对，
1: 中介公司的信息也挺多，也挺丰富。也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会通过中介公司来租房的。
0: 嗯嗯，小李也不例外，
1: 小李也是这么考虑的。
0: 对，
1: 但是有过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咱们对中介公司的态度是四个字：又恨又爱。
0: 因为租房子你得找他，因为资源掌握在中介公司的手中，但中介公司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有的时候就会有各种跟承租人的博弈哈。
1: 是的，这里边也是各种各样的纠葛吧。
0: 是是，没错。嗯，
1: 小李就遇到这样比较糟心的事儿。
0: 嗯，
1: 在跟中介公司去签合同之前，他走进门店的时候，是中介公司的小江来接待的他。
0: 哦，
1: 这小江呢就开始把根据自己掌握的房源，还向他介绍各种各样的房子。
0: 嗯，
1: 介绍了也不止一套。小李呢看到这个小江跟他年龄相仿，而且也挺热情，就对他很信任。
0: 嗯，
1: 那么在小江的带领下去，陆续的看了几间房，对其中的一间房就很满意，而且这个房也是精装的，基本上就能够做到咱们说的拎包入住。
0: 哦，对，比较踏实，这样的话不用自己要置办更多的东西，
1: 是
0: 吧？是
1: 的，非常方便。
0: 啊，后来呢？
1: 后来小江和小李就决定，好，我们就租这套房了。
0: 嗯，
1: 这样小江就到中介公司把他的合同拿过来，因为看房的时候是在这个房子里边去进行的协商，那么签订合同的地点也是在这个房屋中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合同上确实是加盖着公司的印章。然后呢，小江就跟小李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合同也签了，对吧，这个钱呢你就直接付给我吧，省得到公司去了，这样就比较方便。但是呢，根据合同的约定，其实上这个租金是应该付到中介公司的账户里边去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小江却跟小李说，你可以直接给我就行了，
1: 是的，
0: 是吧？那后来小李是到底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把钱打到了中介公司的账上呢，还是小李就把这个钱直接给了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小江呢？
1: 嗯，小李呀，也是觉得再回一趟中介公司比较麻烦。
0: 嗯，
1: 现在小江又是公司的人员，在中介公司店面里边也有小江的各样各类的信息，还是一个金牌服务者。
0: 哦，他在中介公司的这个墙上看到了小江的信息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是有公示的这种信息的。
0: 哦，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小李也是为了省个麻烦，就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三个月的租金，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押金，以及中介费，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费用，就直接转到了小江的微信账户上。
0: 哦，加一起大概多少钱？
1: 数额不多不少，但是对于刚毕业的小李来说，15000块钱左右的数也不算是个小数了。
0: 好的好的，那钱就转过去了，那小李也就住进去了。
1: 小李呢，因为正好在房子里面，这些事情都在房子里发生的，他就自己就留在房子里了。钥匙，小江也直接交给小李了。房子包括房屋的电卡这些所有的相应资料吧，那就都移交给小李了。小李也顺顺当当的住进来，很满意。
0: 对，如果截止到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吧？
1: 是，
0: 如果这个事情截止到这里画上一个句号，小李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住到这个房子里面了，其实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讲的案子了。
1: 是这样的。
0: 但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到这里就结束，这仅仅是一个开头。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本来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来了一个大反转。
0: 嗯，
1: 到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中介公司的另外一个

0: 名字都没了，那心里是非常的不痛快。
1: 嗯，
0: 但是呢，也是刚刚毕业不久，而且工作单位也公司进行过多的纠缠，那么也就从房子里搬出来了。
1: 哦，真搬了，
0: 真搬出来了。
1: 嗯，
0: 但是钱已经交的钱，小李心里那是肯定是一千个不乐意的。
1: 对，
0: 后来也是跟中介公司进行了协调，本来想让中介公司给他再换一套房子，
1: 嗯，
0: 但是也最终没有协调成。
1: 嗯，
0: 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没办法，公司也不同意退这个钱。
1: 嗯，
0: 公司也有他的理由嘛，说这个钱是小江拿走了，也没付到我公司里边。
1: 嗯，
0: 我没有办法退给你这个钱，这是公司这么说的。
1: 嗯，对，
0: 多次协商无果，小李就只能是到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
1: 嗯，
0: 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这份租赁合同，同时要求中介公司返还已经交的款项，并且承担违约责任。
1: 哦，好的，那这是小李的诉讼请求，这回到了法院了。那么到了法院之后，中介公司作为案件的这个被告方哈，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0: 嗯，公司来了以后呢，他到进行答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咱们两方的租赁关系我们是认可的，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签了合同以后，你小李没有按照合同里边的关于支付方式的约定来把款项付到我指定的账户或者付到我的门店。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应当自担这个责任的，所以我是不同意来去把这个款项还给你，你要认为该还你去找小江。
1: 哦，明白了。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0: 嗯，一审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支持了，全部的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
1: 哦，
0: 判决解除了合同，并且判决中介公司向他返还全部的这些费用，就刚才咱们说到的这15000元左右的费用。
1: 哦，
0: 同时还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的赔偿。
1: 嗯，哦，但是这个小李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的这个租金一审法院没有把他这个把这个钱刨出去是吗？
0: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后续的一个对于双方之间责任认定的一个分担的问题。
1: 哦，好的啊。那么这起案件刚才您是说了一审法院的判决，那既然一审法院全部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中介公司呢又是坚决不同意返还这15000块钱的，所以中介公司是提出了上诉是吧？
0: 是的，
1: 对，
0: 上诉了我到我们法院。
1: 哎，对，上诉到了一中院。那中介公司上诉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其实中介公司上诉的理由跟他一审的抗辩也基本相似。
1: 嗯，
0: 主要还是说钱直接付到了小江手里，没有付到公司，这是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中介公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个房屋的租金是比周边的房子要低的，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1: 哦，
0: 而且呢，你小李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马上就警醒意识到这里边会有问题，所以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忽视了，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1: 嗯，
0: 所以我也是不同意再继续向你返还这个钱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寻找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和这个房屋租赁相关的纠纷哈。徐法官呢，已经把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法院会如何的来处理呢？下面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法官跟各位朋友来介绍。好，徐法官，您继续跟大家讲哈。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主要的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3: 在二审期间呢，我们的核心双方围绕着争论焦点还是在于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小李把款项付到小江账户的这种行为对于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者能否继续履行产生的效果是什么。那么小江的行为对于公司中介公司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个是我们二审期间最主要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2: 这里问你一下啊，中介公司是不是认可小江的确是我们中介公司的员工？
3: 这个事实各方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2: 完全没有争议的，
3: 完全没有争议。
2: 好的，好的。那你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起案件的针对这个争议焦点，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断？
3: 二审法院咱们经过审查后认为，首先第一个，小李是去中介公司的门店里边去进行的这种洽商合同的协商的过程，而小江也是在门店里边接待的小李，同时在公司门店的这些墙上边，就或者公示的其他的情况的这些能靠让小李看到的信息上边有小江的相关的信息，而且小江也挂着这个中介公司的吊牌，合同上双方签订的合同上也盖着中介公司的印章。那么依据综合考虑这种种的情况，咱们足以能够认定的就是小江的行为是代表中介公司在进行法律行为，那么这个行为的后果理应由中介公司来承担。所以即便小李确实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把款项付到这个指定账户，但他是基于对中介公司以及中介公司的职员小江的信任来进行的相应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其实小江代表的是中介公司，我把钱付给了小江就是可以代表把钱付给了中介公司，实际上小李是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
2: 但是小李的确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打钱呀，
3: 是
2: 吧？合同也是明确约定应该把钱打到中介公司的账户上，对吧？
3: 是的，是这样的。
2: 那么小李这个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的行为没有问题吗？
3: 他的这种行为对于咱们法律上来讲就叫做没有完全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那咱们就要判断他的这种行为到底构不构成对合同履行的继续的障碍。所以从目前咱们这个案子来看，小李他所打款的这个行为是按照合同来履行一个支付租金的行为，而且小江又是中介公司的人员和员工，代表着中介公司，那么综合考虑来讲的话，小李的这种虽然咱们说他这种不当的履行行为，但是并不能否定掉中介公司应该承担的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二审法院还是认为中介公司你应当把钱去返还给小李，至于你和小江之间的这种纠纷和争议可以再另行解决，这也是咱们的民法典中有明确规定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相关的条文吧。
2: 好的，好的。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您呢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民法典》第170条的规定是，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职务的人员，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那么，法人或者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内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的相对人。
1: 这个就法条的表述啊比较的抽象哈、
0: 是的、
1: 所以呢您得用相对来说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解释一下民法典这一条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这一条是在民法典总则当中的哈，
0: 总则部分
1: 跟大家讲一讲。
0: 其实这条拿咱们大白话来讲，就是我公司的人员如果干的是公司的事儿，而对方又是理解的，又是也是在从事着我们之间的这种业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人员的行为就代表公司，相应的后果由你公司来去承担。
1: 哦，
0: 其实就是这么完。至于公司和公司人员之间的内部纠纷，你们去内部解决。简单讲就是，实际就是这么个意思，还是谁干的事儿谁来担就对了。
1: 但是中介公司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确比较吃亏，因为他的确一分钱没有收着，钱呢全被自己那个之前的员工小江拿走了，
0: 有这个情况。
1: 然后自己呢还得再掏出来10000多块钱给小李，等于来来回回一来一往啊，自己损失了2倍的钱。这个那中介公司岂不是这个亏吃大了？
0: 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咱们提到的后续的，对于中介公司你应该去如何保护好自身权利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招录工作人员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人员除了对他的学历能力的一些考察，基本信息的考察之外，还要看看这个人的履信能力如何，信用能力如何。
1: 对对对。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刚才问您的，因为小李啊毕竟在这房子里面住了一个多月，是吧？
0: 是的。
1: 如果中介公司把全部那15000多块钱全退给小李的话，那岂不是等于小李白住了一个多月？
0: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咱们判决第一项的内容，合同解除。现在呢，通过这个案件的整体来看，是因为中介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合同解除。中介公司是违约的一方，他虽然承担了违约责任，但是这里边还涉及到对小李损失能不能全部覆盖的问题。如果对小李造成了在违约责任，就是约定的违约责任以外的其他的实际的产生的损失的话，那咱们认为中介公司还是应当承担部分的义务的。那么像他中介公司这种行为，虽然是小李住了这一个月，但是我再去找房子住，再搬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便吧，咱们可以说，
1: 一般
0: 意义上理解的不便，会构成对小李的损失。
1: 好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哈，那么对于承租人，也就是像小李这样的年轻人哈，刚刚毕业不久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提醒？对于中介公司又有什么样的教训？您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0: 针对租客，特别是有这个相对于刚刚毕业的涉世不深的这些租客而言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刚才咱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要完全的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1: 就把钱该打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0: 是的，
1: 是吧？
0: 因为咱们一般来讲，对于合同条款更重视的是款项的数额、支付的时间，以及尤其像租赁房屋是租赁的房屋的地点以及房屋的这个面积等这些因素，
1: 对对
0: 租金。但是往往会忽略一些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对于合同的履行的责任会有影响的一些条款。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合同的款项支付的方式。对于这个租赁房屋的检查、房屋产权的判断，这些往往都会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的。
1: 对，
0: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你没有按照约定的支付方式去支付租金，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钱拿了回来了，但是这里边你房子住不成了，
1: 对，
0: 再就是各样的成本也很多，造成了不便。同时对于房屋来讲的房屋，咱们还要确定它的权属，也就是租给你的这个房子的人，他有没有权利把房子租给你。
1: 对，
0: 这点也需要去判断。另外一个可能不要会忽视的问题，就是房屋的有没有产权，有没有合法的这个产权登记。像现在咱们一般理解上来讲，如果租赁的房屋是这种没有经过规划的、没有许可的房屋，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违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的效力会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有可能是无效合同。那么后续 履行起来又涉及到违约责任各种方面的损失的承担，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
1: 嗯，对，这是对于承租人的提醒哈。那么您最后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对于这个出租人，也就是中介公司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提醒？
0: 对于中介公司来讲，就相对于咱们的理解，中介公司一般还是站在更强势的一方。但是呢，在中介公司还是也要强调去完整的履行合同，同时需要对你们的自己的人员进行一个更加严格或者更加有效的管理，避免出现这种员工因为个人的这种信用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像咱们说小江这种携款潜逃造成损失。所以人员的管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判断，但是咱们也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
1: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谢谢徐法官。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1: 好，徐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您身吧，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相依，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果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些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好了。只有今天比昨天更好，就是进步。长此以往的话，我想时间自然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0: 然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1: 弯弯曲曲的路随思念延长，抬着

山的歌，你会发现这个人满脑子大概都是老砖墙、老树根和青石板。或许你可以探寻他歌里提到的青石板的老街、斑驳的城墙、江边的小村庄。

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他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他完美的处理。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1995年，品冠签约台湾滚石唱片，和光良组成歌唱组合无印良品，在马来西亚发行首张创作专辑《掌心》，销售破白金，一直到2000年解散。五年时间，无印良品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友情、关于爱情、关于成长的歌曲，所以他们之间的友谊自然也是非常深厚的。

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生可不是变魔术，不是玩花样，必须要实实在在用心做，肯付出，勇于拼搏，才能活得更精彩。我们应该有梦想，但是不能凭空想，虚妄的想，可以抱以期许，播种希望，付诸行动。做人呢，要懂得人各有山高水长，要明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聪明的你应该学会从错误当中来找经验，在行走当中善于放下，用平常应对平淡，以平常心情看待平凡，以奋斗

同样的，在1997年6月份，他推出了第二张广东话专辑。同年六月份，他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新居》，获得当年的白金唱片销量奖。而1997年同年的9月份，他推出了第二张普通话专辑《洗脸》，爱自己短发和洗脸分别获得1997年的金唱片销量。还记得当年在 MV 当中看到的那双无辜大眼睛，忽闪忽闪，一眨一眨，年少的心里泛起一片一片涟漪和波纹。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呢，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0: 股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是。

0: 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7: 嗯，那在接下来时间啊，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啊。说到这个厨房纸巾的话呢，相信很多人都会用来吸附一些水分和油脂啊，因为它的材质比较的坚固，而且吸水能力也很强，能够用来阻挡呢这个热油的喷溅，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我们厨房的这个纸巾，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用途之外，还有什么这个妙用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第一个分享到的妙用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就是充当零食的蒸布。如果你的家中没有蒸布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厨房纸巾铺在蒸笼的底部，因为厨房纸巾啊具有透气的特性。那蒸过的馒头或者是包子啊，就不会因为滴下的水变得湿湿黏黏的而影响口感了。
8: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保鲜蔬果。这很多人呀会用报纸包裹蔬菜，防止鲜味流失，但是报纸上的油墨呀很可能就会沾染到蔬果上面，吃下肚子里的话也不是很好。那用厨房纸巾包裹的话，也能达到保鲜的一个效果。此外呢，在做生菜色拉的时候呢，清洗完之后的生菜呀也可以用厨房纸巾擦干表面的水分，生菜的口感呢也是会更加的清脆的。那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锁住鱼肉的鲜味。那海水鱼如果用水清洗之后，会因为渗透压的不同造成鱼肉的鲜味的流失，那厨房纸巾呢可以帮助锁住海水鱼的鲜味。那刚买回家的鱼呀，在还没有送进冰箱之前，把厨房纸巾呢多次对折变成一个小块的形状，用硬角的部分呢刮除鱼肚上残余的一些组织，也能减少一些鱼腥味。
7: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冰箱里面啊有这个滴答的滴落的这个汤汁或者说食物的残渣，经过冰冻之后会变硬啊，形成难以去

0: 除的顽固污垢，直接刮除的话容易刮坏我们的冰箱。我们可以把厨房的纸巾沾湿之后呢敷在污垢上，等待污垢软化之后就可以轻松去除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呢，我们可以去除这个热汤上的这个油脂啊，我们用这个厨房纸巾包裹冰块，就可以迅速的从汤的表面划过，油脂呢会因为遇冷能固凝固啊，被厨房的纸巾吸走，轻轻松松的就能够解决啊快速除去浮油的问题。
1: 嗯，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擦除焦掉的污垢。那如果不小心呢把锅子烧焦了，可以在锅里呢还没有冷却的时候，趁热呢用厨房纸巾去擦掉。
0: 嗯，
1: 那如果使用牛油去煎一些食物的话，这个锅呀很容易烧焦，可以边煎边用厨房纸巾擦掉烧焦的一些食物残渣。那煎完之后呢，锅里呢也是比较好清理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吸附肉类上的血水。那肉类呢在解冻的过程当中呀会释放出一些血水，那长时间的浸泡在血水当中，肉类的口感呢肯定是会变差的。所以呢在肉类冷冻保存前呢，先用厨房纸巾包裹一下，再包上一层保鲜膜或者是保鲜袋，解冻的时候厨房纸巾呢就能够及时的吸附肉类渗出来的血水了。
0: 嗯，那像我们抽油烟机的这个机油盒当中的油垢也是比较难清理的啊，是大家很头痛的一个项目。我们可以把这个厨房的纸巾折成小块塞进到机油盒当中，定期更换，就不用常常的来清理了啊。而且呢这个厨房纸巾呢其实呢包裹水果叉啊也是很好，用这个叉子的尖端深入到这个胶条的缝隙，这样做的话呢是能够清楚的去除我们的这个冰箱门的这个胶条的，又不会去刮伤我们的胶条，一举两得了啊。那其他难以去除的这个缝隙的脏污呢也是可以使用这种方法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在做一些食品的时候，比如说像这种培根啊有酥脆的这个口感，但又不想吃下太多的油脂的话呢，它也可以派上用场啊。我们可以在盘子里铺上一层厨房纸巾，放上一层培根，注意这个培根不要重叠，然后再放上一层厨房纸巾，放进到微波炉来进行加热，那么上下层的厨房纸巾呢就会吸走培根的油脂，其他油脂多的食物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进行吸油的。
1: 嗯，是的，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厨房纸巾呀真的是有很多种使用的一些方法，我们应该避免一纸多用，像是拿来擦菜刀又拿来擦砧板。
0: 嗯，
1: 也不要去擦一些生食之后再去擦一些熟食，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细菌的污染，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2: 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我这门咋打不开呢？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很多人呀出门在外的时候都比较喜欢吃一些油炸的食物，
1: 嗯，
2: 那在外面吃的时候呀总害怕商家呀使用的油不是很安全，所以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下厨来炸一些东西吃，
1: 嗯，
2: 那每次炸完东西吃之后呀就会发现这锅里啊总是油腻腻的，清理起来也十分的麻烦棘手。虽然呢市面上有卖一些油脂凝固剂或者是吸收剂的能够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些废油，不过呢善用随手可得的一些物品来处理的话也是可以的，还更加的环保。
1: 嗯，那我们这个清理这个油锅啊，其实呢我们可以准备两样东西啊，一个是炸东西的时候剩余的粉浆，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的这个布料啊。比如说我们炸完了虾或者是天妇罗的时候，通常会有已经搅拌好但是没用完的粉浆，我们可以先把油锅里的油沥干，将多余的粉浆呢倒进到这个油的有油的锅里啊，开火加热，用筷子画圈搅拌，等到面粉凝固成一团，会同时吸附油脂，让这个锅呢瞬间变得干干净净了。而变成一团的这个面粉呢也不要弄湿啊，直接当做厨余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将不要的桌布、浴巾、运动服剪成小块，用来吸附废油是非常合适的啊，与用报纸来吸附的结果相比呢，废抹布的吸收力会更好也会更快一些。
2: 嗯，是的，所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两个小方法哈，就是我们在炸完东西的时候用到刚才的一些小方法小妙招的时候，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厨具清理得更加的干干净净的。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8: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居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我是酣畅溜，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 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是的，那在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平常我们天天都会吃这个盐啊，我们日常吃的这个食盐一般看来除了调味应该没有别的用处了啊，但是可能它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这个用处，所以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食盐除了吃之外它还能做什么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熨衣服的时候啊，如果熨烫久了的话呢，我们面板上难免会沾上一些融化的塑料，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拿一张烘焙纸在上面均匀的撒上盐巴，然后把这个熨斗开到最热，在这个盐巴上熨一下啊，马上这个熨斗的面板就会亮得像新的一样了。
1: 还有就是做菜的时候如果稍微晃神的哈，不小心呢鸡蛋从手上掉下去了，这个生蛋呀是很粘稠很难清理的，用盐巴呢撒在流出来的蛋白蛋黄上，过10到15分钟之后就可以直接用纸擦掉了，轻松一两次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擦得干干净净了。还有就是炒菜的时候锅里的油呀起火了，这吓得人不敢靠近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抓一把盐朝火苗撒过去，可以立刻灭火。
0: 那很多人都有碰到过啊，这个煎鱼或者是炒菜的时候需要离开啊去做点别的事儿，但是就忘了时间啊，回来的时候呢这个锅底啊都已经焦乎乎的了。那这个时候不要愁啊，我们可以加入一把盐，倒入一点水，静置10分钟，就可以看到焦掉的锅巴已经脱离，接着呢再用海绵来刷一下啊，就非常干净了啊。那我们用这个海绵呢刷焦掉的食材，难免这个海绵上也会附着一些污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一个容器倒入2杯水，加进1/4杯的这个盐，均匀搅拌之后呢把海绵丢进去放上一夜，第二天啊这个海绵就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1: 还有就是浴缸或者是脸盆表面长久下来的话会堆积一些污垢，这些地方手指划过去的时候总是感觉黏黏的很难清理，可以选择用1杯盐巴加上1杯松节油搅拌一下，戴上塑料手套把杯中呢未完全融化的盐巴呢捞出来清洗浴缸，那这样的话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这浴缸呀就恢复洁白如新的样子了。用这个方法必须注意的就是松节油呀会散发难闻的气味，所以一定要把窗户给打开。最后一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这个洗澡的时候比较困扰的一个地方，就是浴缸或者是排水孔总是会塞满一些掉落的头发，就算呢每天把堵塞的头发清理掉，那久而久之这个水管呀好像还是会被堵住。这个时候用一个杯子倒进1/4的小苏打粉，1/4的盐巴，然后呢搅拌均匀之后倒进浴缸的排水孔，接着呢再倒进1/2的醋，这醋和小苏打盐巴这时候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一些泡沫，15分钟之后呢再倒进一锅滚烫的热水啊，当天的洗澡水呢就洗澡的时候呢你就能发现哈，这个下水道呀确实是顺畅通畅了很多。

0: 我是酣畅溜，各种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辣吗？
0: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应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呀，空气污染是比较大的，那家里如果住的楼层太低或者是窗户太多的话，两三天呀不打扫，这桌子上呢总会积一层灰尘，就算是勤打扫了，往往呀没多久之后又再次落满了灰尘，让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小方法，让大家呀不用太去担心打扫完之后马上又布满灰尘了。那有兴趣的朋友呢，也是可以跟着我们动手去做一个实验来看一下，分别用清水和加了衣物柔顺剂的水来擦拭家具表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那通过对比呢，其实就会发现啊，我们用这个清水擦洗的柜子的话，能够明显看出蒙了一层灰和这个尘粒，而如果改用加了这个衣物柔顺剂的水擦拭之后啊，这个柜子的表面呢就像刚擦拭过一样啊，这个干净又洁亮。其实呢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因为摩擦会产生静电，那么当你擦拭过表面，空气当中的灰尘呢就会吸附到家具上，那衣物柔顺剂呢是可以去除静电的，如此一来啊就不太容易落灰尘了。只要在一桶清水当中加入几滴的衣物柔顺剂，擦拭之后的这个家具表面呢至少能够维持一周不容易沾染灰尘，让你同时拥有干净的柜子和轻松的家事。
1: 是的，这样的一个小方法呀，确实不用再去购买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直接用家里的一些柔顺剂就可以了。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小方法呀学起来，这样的话以后自己的家呢也不用为了消灭灰尘特别劳累一番了。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龄好。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

0: 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步四次下水游泳，

0: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

0: 天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些躲在光影的背后唱歌的人。这一位是黄莺莺。其实黄莺莺呢是一个唱英文歌的好手，而她的第一支华语歌曲就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林家超为电影《云和》写的同名主题曲。原本这首歌呢是要交给珍妮来演唱的，但是当时林家超转投了另一家唱片公司，也意外地发掘了黄莺莺。虽然出道很早，但是黄莺莺留在我们心目中最经典的电影主题曲却是在90年代，他和小虫合作的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曲《苍心》。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很多人在问那个模仿40代的女伶的唱腔的人究竟是谁，其实呢也是黄莺莺本人，只是为了达到怀旧的效果，他特意用夹子夹住了鼻子。这首《藏心》有很多的歌手后来也再度翻唱，但是最终还是黄莺莺的版本历久而弥新。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躲在光影的背后为你唱歌的人。这首歌呢，就出自一部琼瑶阿姨的经典剧作，当年上映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人，一个呢是陈德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让人非常的陶醉；还有一个人呢，就是马景涛，他在每一集都喊到青筋直冒。你应该猜到，这部剧叫《梅花三弄》。梅花三弄不仅剧红人红，连整部剧的歌曲和插曲都红透了半边天。而姜育恒的沧桑嗓音搭配上琼瑶的苦情，在主题曲当中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也开启了姜育恒演唱主题曲的时代。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躲在光影的背后为你唱歌的人。如果提到电视剧的背后的音乐人，我觉得刘欢呢是一个绝对不能不提的人物。87年，他正是因为唱了许晨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而正式的走向歌坛。随后，他又演唱了《便衣警察》的主题曲。93年的《千万次的问》开始，刘欢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歌手，因为导演亲自让他完成了这部电视剧的所有歌曲的配乐和创作。

游戏的主题曲响起的时候，你会接连的想起很多在90年代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自己的生活画面。有关后来也因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成功运作而写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比如说为《水浒传》写的《好汉歌》，还有12年为《甄嬛传》写的《人生大典》。

记忆当中，80年代还有90年代的电视剧总会有一首非常耐听的主题曲，而躲在这些剧情的背后的男歌手是刘欢，女歌手呢则算是毛阿敏。她常常躲在片尾长长的演员表之后，用她的声音征服观众。渴望、封神榜、三国演义，还有我爱我家，这些经典的电视剧的背后，毛阿敏都不曾缺席。很多人说，至今对于北京的印象还是来自于当年那部《我爱我家》，而看过这部片子，这首歌一响起，你就会瞬间的回到少年时。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的是这些躲在光影的背后唱歌的人。这位是王菲。

和刚刚说到的王菲一样，张靓颖也曾经是邓丽君的小粉丝。最经典的作品莫过于2008年上映的电影《画皮》的主题曲，由她演唱的《画心》，这是陈少琪亲自填词，整首歌曲长度达到了7分钟。这首超长的主题曲呢，也是电影当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在录制这首歌之前，甚至和导演发了上百封的邮件去沟通具体的细节，也让她在录制的时候特别的顺利。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些躲在光影背后唱歌的人。

最后的这一位呢，被戏称是古董级歌手的叶倩文。在90年代，叶倩文也曾经是风华正茂的演员和歌手。张艺谋导演唯一出演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便是由他演唱了主题曲，而贾樟柯导演的新作《山河故人》也选用了他的粤语老歌《珍重》。其实这并不是贾樟柯第一次用叶倩文的歌，在2008年的时候，他拍《24城记》的时候，也选用了叶倩文的《浅醉一生》作为主题曲。贾樟柯也在很多次采访中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对叶倩文的歌有着深深的情结。其实《珍重》不算是叶倩文的成名曲，它是一首后补的主题曲，等待十几年之后，终于有人听懂。

0: 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君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 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7: 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
18: 哎，
17: 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啊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18: 对，
17: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三四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和介绍，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怎么说深度啊。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咱们要去福建的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一听啊，就会想起，对对对，是有那么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的地儿跟这个还不一样、啊。
18: 对，
17: 嗯，
18: 这地儿就是福建的古田。
17: 对，大家一提古田，
18: 而且是也是古田，咱也说古田县也好，古田因为人家现在都叫市了嘛，古田市，所以就哦，
17: 古田会议，
18: 古田会议，对对对，所有人基本上就别说这个，咱们就作为外乡人啊，
17: 嗯。
18: 福建本地朋友就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7: 嗯，
18: 哎，这个那个很有名啊，哎，革命老区啊。
17: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虽然一个名字哈，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
18: 对，
17: 可是都在福建省内啊。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了，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一会儿包括同学会说到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就是人这个小县城的产业啊，也是让。”我们包括同学没想到，以前从来没往这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县城在全球独步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啊、
18: 嗯、
17: 整个城市呢应该建设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刚才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说，这地儿一大特色，当地人比较富，而当地人的这个所谓夜经济也非常的旺盛，说晚上吃夜宵能吃到第二天天亮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古田吧。这一次我们包括去呢也是有目的去的，要参加当地的一个祈福活动。
18: 嗯，
17: 这个活动呢其实规模也很大，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呢也是在这两年一直发力。
18: 对，
17: 这个活动的不管是规模呀还是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啊也都越来越完整。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18: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去见他们一位叫陈静姑。
17: 陈建姑，
18: 临水夫人，
17: 嗯，
18: 这个肯定不，咱别说咱们了啊，就我第一次去，我也懵，说这个、嗯、好像确实没听说，
17: 没听说，
18: 没听说。我跟当地人这么一聊，我发现，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跟他齐名的那一位，我们可能比较火出圈，我们都认，
17: 就熟了。
18: 嗯、哎，妈祖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
17: 嗯 嗯, 嗯，
18: 他们当地人说呢，妈祖负责保佑的是海上的这些，
17: 嗯，
18: 哎，出海的呀，打鱼的呀，这些人。嗯、那在陆地上的这些。就归陈静姑管，他主要保护的庇佑的是妇女和儿童。
17: 嗯，就像刚才包括说的，可能在整个福建省人家都非常熟，但是呢他没有妈祖那么的在全国哈，
18: 嗯，
17: 非常非常的闻名遐迩，
18: 那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因为他出海嘛。
17: 对对对，介绍介绍这回的规模吧，这个祈福活动规模也应该不小。
18: 光是这个彩排就提前就得一两天去搞这些彩排，然后各种世界各地的各种民间团体都会来，
17: 嗯嗯、
18: 所以呢，就是它其实非常热闹。然后呢，也有很多现场有很多的祈福仪式，
17: 嗯、
18: 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民俗的表演。骨子里我是非常喜欢看那种锣鼓喧天、大旗招展的那种感觉。
17: 嗯，嗯
18: 哎，这是非常的怎么说有意思的。
17: 对，而且这种所谓祈福活动啊，尤其是在南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潮汕啊，你比如说就前日子龙舟赛，就是你在现场会感觉到勃勃生机，一方面呢是旌旗招展啊，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
18: 对，
17: 另外一个让就是照我看来我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啊或者是祈福活动当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18: 嗯，
17: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莺歌舞啊，我们看到一代，因为那个它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另外呢这个划船龙船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更多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祈福活动当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 咱不能说比咱那个岁数小哈，就像咱们这样岁数的人其实是主力了。
18: 都有，这个它确实是涵盖了，它是一个非常全民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从老到少都有，还有小朋友呢都是上，它桌面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坛，所以这个坛就是轮番登场，哎，所以。

0: 很多的这些，就是每个团体来了都得拜一下啊，都得上去舞一下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然后这些节目就有的是这种全是小朋友的，也有的就是这种一看就是那种大爷大妈的，就是也是从各地慕名而来的这种，然后他给你组织起来。
1: 嗯
0: 啊，有的就是上去纯拜一下，
1: 嗯，
0: 所以这还挺多的。
1: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的这个祈福活动的规模，另外呢就是参与祈福活动的这一些团体啊，刚才包括说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们也是组成了个团体嘛。
0: 对。
1: 另外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们，你想在这一个坛里进行表演，恐怕也要经过不能说是旷日持久的排练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的排练。
0: 嗯，
1: 才能够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所谓祈福仪式不光隆重，而且非常正式，结果也非常严谨，同时大家对待他的这个态度能眼见的非常的认真啊，
0: 对，
1: 不是那种有点敷衍啊或者程式化啊，就确实有一种生机在，难怪会感觉非常热闹哈。
0: 对，有参与感，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他不是作为更多的不是来作为一个可能我们说去找个借口吃吃喝喝的那种。
1: 不是。
0: 不是。
1: 他也不是为了旅游诚心做的这么一个作为祈福，是人家当地人有没有外人来我都要做的一件事。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从文旅角度说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文化 IP 也好名片也好，诶他确实也很能打得出去。
1: 嗯，
0: 别外省可能现在不太知道，但是在省内基本上大家一说啊，知道
1: 。对对对，
0: 他们管这个就是很多人更多的知道他这个名字叫做奶娘，就是说你说陈靖姑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最近就是宣传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说哦，大奶娘啊，知道。
1: 嗯，
0: 说为什么叫这个？这个是他们俗语，其实就是母亲的意思。
1: 嗯，
0: 作为母亲来哺育大地，
1: 庇佑我们
0: 、哎，就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1: 嗯、
0: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说这个所有人都知道。
1: 嗯
0: 哎，就哦，这知道，所以他其实有个别名就叫奶娘文化，他就是庇佑
1: 我们的传统。
0: 哎，就是、哦、所以现在大名叫陈靖姑。
1: 嗯
0: 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首先他有仪式感，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地儿其实他香火都很旺。
1: 嗯哼，
0: 但是每到什么十五啊，然后这种祈福啊，这种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香火就更别提多旺了。
1: 嗯，
0: 他在他这个祭坛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哎，这个就是文保单位吧，咱就说、
1: 嗯、
0: 应该是2003年的文保单位。
1: 嗯，
0: 就说明这里边有真东西。
1: 嗯，
0: 这个就是临水宫的旧宫，就是当年的这个始建于唐、
1: 啊，
0: 这个应该是始建于就是公元大概8世纪左右，非常古老的一个宫。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呢，有很多是明清时期修葺的，
1: 嗯，修复的。
0: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保留下来虽然是明清，但是你想，它既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那就说明人家里边还是有点真东西。
1: 对对对，
0: 它那些雕梁画柱啊，然后里边很多的木头的浮雕，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最近这几年特别喜欢看文保的，哎、
1: 嗯，
0: 看这个有能得到很多的，就是能拍到很多不错的片儿。
1: 嗯，
0: 而且因为这地儿香火太旺了，
1: 嗯，
0: 他那个老的这个旧宫啊，修依山而建，修的其实不是很整齐。
1: 嗯，
0: 现在在他旁边修了一新的，
1: 嗯，
0: 就是一个特别大、特别规整的、建制非常完好的，比他这个老的。因为当时
1: 规模也大，
0: 哎，规模也大。当时我在那个自己在航拍器上看了一下，大概能比它大将近2到3倍的一个面积。
1: 嗯，
0: 就是大殿也非常的庄严，然后也是就是它的建制就更规整一样，左殿右殿，然后前殿后殿就非常的完整了。
1: 对，这是当地的，这就不光是文旅了。
0: 嗯，
1: 这是当地文旅可能在建成之后做了大规模的宣传。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一个建设。可能也和当地的风土啊，包括这个当地的民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嗯、
1: 要不然不可能保有这个旧的一系列建筑之后完完全全又做出一个新的来，规模要还要比这个原有的这个规模大那么多倍。
0: 对、
1: 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美食达人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聊福建莆田，第一个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莆田啊，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
6: 不是，
5: 福建有两个，这一个莆田县呢，其实实力也不容小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祈福活动，其实呢，不光是在莆田，整个福建省对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儿都非常的高啊。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那莆田是不是也气温是不可小觑？
6: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啊、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
5: 遗憾。嗯，
6: 但是呢，那两天是真凉快呀。
5: 啊，是吗？
6: 因为它只要没太阳的时候，这个山沟沟里边其实还挺舒服的，尤其是莆田旁边呢，还有个大的翠屏湖。所以它这个怎么说，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也在他隔壁，因为这都是现在都属于宁德嘛，去年去的是霞浦，给我热坏了，我
5: 那地热，
6: 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七月份去的嘛，这就差前后就差可能二十来天，然后今年这个竟然全程都是20多度，
5: 哇、那舒服。
6: 就特别舒服，而且呢，它又没下雨，
5: 就是在阴天，
6: 哎，正好那种还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哎，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5: 就是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6: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
5: 所以穿得住，
6: 非常凉快，所以很舒服，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夜宵啊什么的，一溜达，哎，特别舒服，23-24度，特别凉快，
5: 就适合城市漫步的一个小县城。
6: 对，
5: 接下来呢，从攻略的角度讲，到底怎么到那儿？刚才说到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6: 对，
5: 这两年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莆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6: 对，
5: 虽然发展的很好哈、啊。但是它的身份是一个县，
6: 其实它属于它离福州很近
5: 啊，了，
6: 尤其是现在呢，对，离，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直接通到莆田。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点晚，就是那个
5: 落在福州，
6: 就是落在福州就本来就晚点了。然后呢，师傅可能又比较开的比较快一点。我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不到。就直接已经从机场直接到莆田县城里边，
5: 就是到你的驻地
6: 就已经到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说开，他们就是说这个开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非常的方便。那也就是说，而且我也没开车，就是直接打了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顺风车呀、专车就过去了，所以很方便。
5: 那可不近了那一趟，打顺风车过去。
6: 我当地的这些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其实它
5: 也
6: 很方便，对，也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5: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1-2小时，现在2个小时应该是 沾了高速的光，
6: 对
5: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6: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哦、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当时
5: 哦，到了还吃了一顿。
6: 对，
5: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的观感，尤其是最近更多朋友啊，他放弃去一些非常知名的主流的城市或者景区、
6: 嗯，
5: 去的都是一些我们以前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6: 对，
5: 然后呢，给我们的反馈是，好像也不差，就有一些朋友去了一些南疆的新的景区啊，
6: 嗯，
5: 就你最熟悉的新疆，也是就是，哎，大家莫名觉得原来认为那个地方小，可能不方便，
6: 嗯，
5: 到了那儿发现，哟，这建设都超前了。我不知道你到了这个古田，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个城，我没拿它当什么县级市来看，走在街上啊，这个商店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交通啊，就没给你感觉太多落差。
6: 对，它倒是这个县城倒是不大，但是呢，就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吧，它好像就是让你能明显看到有一种很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安居乐业。
5: 有点像泸州吗？你上次跟我说。
6: 对，就是泸州跟这个又不太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守着江的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四川富庶的你没看，都是南部那几个沿着江的几个文化，而且它的酒文化也非常发达。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它的支柱产业
5: 就是你们进入古田之后发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当地人们的气氛很让人舒服、
6: 哎、对，很安逸，而且尤其是夜里头、
5: 嗯、
6: 你说晚上我吃那半顿饭也没吃太饱、
5: 嗯、
6: 然后就让人拉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复古的这种酒吧、
5: 哦、
6: 然后就又吃了第二顿、
5: 嗯、
6: 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就出去压马路去了、
5: 嗯、
6: 我说这个咱得必须得搞点夜宵啊什么的、
5: 嗯，
6: 结果一看，好，这街上呢，毕竟县城很小，
5: 嗯，
6: 但是呢，你就说吃吃喝喝啊，哎，吃点，然后喝点，然后那边唱唱歌啊，什么这些地方，哇，一直都有地儿营业，
5: 嗯嗯，
6: 就是这个，就打翻了我对一个小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固有的概念，
5: 嗯，
6: 一般这地儿到了天黑，大家就纷纷归了。就直接就
5: 对对对就散了，
6: 做鸟兽散了，就赶紧各回各家，
5: 嗯、
6: 然后就忙活第二天的，该什么上班上班，
5: 嗯、
6: 该上学上学，所以它是那么一种应该有的节奏。
5: 嗯嗯、
6: 结果这个县城好，每晚上那天吃完饭应该都快一两点了，
5: 嗯，
6: 我们就在那儿，县城不大嘛，直接走着溜达回酒店。哇，中间路过的很多地方，哎，你看人家也还开着门，夜宵也好，
5: 就是另外一种繁华。
6: 对，
5: 你用不着白天去看高楼大厦。
6: 对，它是那么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想，你得反推，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心理状态，才能到夜里头两三点钟，他还在那儿吃饭。
5: 嗯，
6: 那他肯定是生活压力不大。
5: 嗯，
6: 手里呢，应该也多少有点
5: 盈余。
6: 哎，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又不用早起上班去。
5: 嗯，
6: 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当时给我好奇心给拉满了，
5: 嗯，
6: 对，直到后来呢，我这当地朋友带我跟我说了这个他们的支柱产业，我说啊，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因为进城那是写着什么中国食用菌菇之乡，
5: 嗯、
6: 我说那不是应该是云南吗？
5: 啊、
6: 嗯，人说，
5: 对对对，你一听到这个字儿，
6: 对啊，
5: 立刻有反应，
6: 对啊，人家说那个都是野生的比较多一些、
5: 啊嗯，
6: 我们这主要是食用菌。就是咱们现在餐桌上看到那些什么香菇啊，什么口袋菇啊，什么就是茶树菇啊，就是那个杏鲍菇、
5: 嗯、
6: 就是这些叫做食用，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在那个厂房里面可以
5: 就是有序种植的，
6: 哎，可以有序种植的，这些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产银耳，
5: 嗯，
6: 我说啊，我知道，也算是一种食用菌吧。
5: 就到这儿，你还都没往那儿想？
6: 不，没往那儿想、
5: 嗯。
6: 然后呢，人家说啊，我们这个食用菌呢卖的很好。
5: 嗯，
6: 我说我知道，
5: 食用菌
6: 是食用菌嘛，就是也是银耳、
5: 嗯、
6: 木耳什么的。他、
5: 嗯、
6: 不是，就是银耳。说全世界有90%的银耳都是古田产的。
5: 这一下，我们包括同学突然又重新认识了刚才路上看见的那张牌子。
6: 对。对，就是这个事儿我消化了一阵，真的我自己消化了一阵子、
5: 嗯、
6: 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世界只要是有，因为它行销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5: 嗯、对，
6: 不是每个国家都吃银耳啊、
5: 嗯、
6: 你像什么泰国有些这些
5: 东南亚国家，
6: 它专门进口这个，
5: 嗯，
6: 我说那什么概念，就是啊，怎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银耳有90%都是你们这一个县城产的，我说这个有点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5: 嗯，
6: 然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被震撼到了呢？第一就是他们，你再反推他们这个民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
5: 嗯，
6: 再一个就是正好第二天去超市
5: 求证了一下，
6: 我真的去超市那架子上我看了一眼，
5: 嗯，
6: 咱们可不信的朋友再去下回去超市你可以看一眼，
5: 嗯，
6: 这咱不敢说百分之百啊。真的就是你把那银耳那袋儿打开看一下，背面写着福建古店，
5: 嗯，
6: 真的就是这个地儿，
5: 这是让包括跟我说，我都没想到，他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而且呢，你就觉得这种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6: 对，
5: 它不是一个什么网红产品，它是一个。这个可以大规模进行出口养殖，并且不断有销路，而且呢它产品结构也在不断提升，可能会相应的还带活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其他产业，
6: 现在
5: 比较安稳。
6: 对，它现在而且这个安稳就是在农业来说，
5: 嗯，
6: 它不要太安稳，
5: 嗯，
6: 就是人家当地人说我们这个什么风调雨顺，我们这旱涝保收呀。
5: 对，
6: 我说对，这玩意儿它没有在外头野外种的，这都是在厂房里种。
5: 嗯，对，
6: 您外头下刀子它也能种出来。
5: 基本上产量稳定，而且呢产量越稳定销路就越广。
6: 对，
5: 这样是正向循环，就是属于良性循环里头非常难得的一种。
6: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真不知道，咱们作为外乡人，就你说什么银耳什么这个古田的，我们真不知道。
5: 嗯，
6: 而且呢这种不知道他们也不宣传，人家也没有说我们非要打造一个什么，
5: 啊，全世界都知道。
6: 哎，就是我们就是我感觉就是那种闷声发大财。
5: 哎，对，
6: 自己就是他敲门声的人就兢兢业业把钱给挣了。
5: 嗯，
6: 然后挣完钱就是，而且这些人呢，你想他百姓自己特别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情况下，
5: 嗯，
6: 他还不是那种爆发型的。
5: 嗯，
6: 他是那种都是地里刨食，我确实是自己一茬一茬种出来的。
5: 对，
6: 这些银子我自己怎么掂量怎么花，我不是那种要，
5: 嗯，
6: 哎，报复式的消费，或者我要怎么样纸醉金迷，不是。喂，我第一我得理财，哎，我得弄房子，我得弄什么这些，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舒服的这种状态。
5: 对对对，
6: 是，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很正向的一个逻辑，
5: 就是稳定渐进的收入，可能会也会让这个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本身变得很冷静、很客观。
6: 对，
5: 都是辛苦钱嘛，而且呢，这种长效的种植啊、售卖啊，依靠的恐怕也是当地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它和这个暴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勤勤恳恳，
6: 哎，
5: 老老实实，而且呢是属于有灵气儿的，他还能抓住市场脉搏，难怪这个让包括觉得这个小城非常的有意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
2: 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
3: 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你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4: 如果事与愿违，就是老天另有安排。我是特别想得开的野山椒武警，
5: 能控制住自己嘴巴的人都很厉害，不管是吃还是说。所以呢，我是不怎么厉害的人，我是管不住嘴的小小椒王静。今天我老妈突然拉着我的手，特别感慨地说：“孩子呀。” 妈妈，我现在追悔莫及。为什么呀？早知道你30大几，现在还没人要，当初不如让你在幼儿园和那个丽丽谈恋爱。今天我去相亲，对方呢是个油嘴滑舌的人。美女啊，我觉得咱们俩吧肯定有缘分。 咱们俩在一起说话特别投机，
6: 何以见得呀？
5: 你看吧，我和别的女孩在一起从来就没。

0: 么多话说。
1: 那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漂亮，你就特别喜欢我？
0: 我也不清楚，反正吧，我觉得越漂亮的女孩在一起，我就越来越拘谨，话就特别少，和你在一起就特别多。今儿呢，看电视，正在播出一个记者采访武术冠军的视频。
1: 李先生，作为武术冠军，平常您这么忙，您和您岳父岳母的关系怎么融洽呢？
0: 啊，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1: 哇，原来您岳父岳母也是会武术的，那你们在一起会经常的切磋吗？
0: 不，我们经常打麻将。
1: 我们单位食堂的厨师呢，挨了做菜阿姨的打，头部受了重伤，保卫科科长李科长闻讯赶来。
0: 你打厨师是不是用了凶器啊？
1: 李科长嘞，我打他既没有用凶器，也没有用拳头。
0: 不可能吧，没凶器他怎么会伤得这么重？
1: 李科长，哎，说话要讲清楚事实嘞，我只是用他做的馒头砸了他的头。

0: 我们家对面一段夫妻呢，最近每天吵架，内容如下。
1: 哎，最近怎么老是跟我吵架呀？
0: 当初娶你的时候是因为你长发及腰，现在长发也没了，腰也没了，这么胖，我实在养不起你。
1: 那行，那房子归我。
0: 凭什么？
1: 我太胖，家里的门我出不去，我出不去，咋样？今天呢，找野山家有事儿，给他打半天电话，他都不接。哎呀，实在没办法，我就发微信给他。我说，想什么呢？
2: 王美丽啊，你说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女孩愿意晚上和我一起看星星、看月亮呢？
1: 野山教，不会吧？从上周到现在，你还露宿街头啊？
0: 今儿呢，我一去单位，我们主任就问我说：“
1: 野山教，为什么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0: 我头疼。
1: 头疼怎么不请假？
0: 医院又不给我开证明。
1: 为什么不开证明？
0: 医院说我并没有头疼。
1: 那你现在到底是疼还是不疼啊？
0: 当然疼啊。
1: 那你换一家医院开啊。
0: 不用换了，就是因为医生不给我开证明，弄得我现在真的头疼了。他检查以后肯定会开的。娇娇，你是不是觉得爸爸比以前胖了？
1: 没有胖，我觉得你比以前宽了。哎，好像不对，是比以前厚了。
0: 小小娇这孩子写字特别潦草，他写的字别人都不认识，我就批评他说，你能不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呢？
1: 当然能呀，比如我能认识自己写的字，别人就做不到呀。
0: 小小娇最近呢开始换牙了，他手里捏着自己一颗刚掉的牙，呆呆地站在门口。
1: 啊，我才多大呀就老掉牙了。今天一放学回家呢，我爷爷就和我说，
3: 乖孙子没事儿，回家不做作业也行。
1: 爷爷，那我爸非得打我不可。
3: 你爸爸是我儿子，他得听我的。
1: 大哥，有你这句话就行，我去玩了。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是让没有我不会，我是长天娇秦瑞。其实恋爱双方都有维护感情的责任，在这里男生我就不用说了啊，一说起来就十万个字打不住。女生呢，我只说一句，不要太作。注意了啊，划重点了啊，不是不作，而是不要过分作。小作是浪漫，大作是了断，你的心里要有杆秤啊。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看看各位心里的那杆秤，问问你，你觉得女孩子到什么程度算作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4: 起码

0: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 我遇见了外星人，
2: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5: 女孩子不存在作，有男朋友女孩子男朋友不嫌作，我们爸就从来不作。
6: 女孩子会有作的时候吗？从来没有作的时候。女孩子到什么程度都不算作，
5: 只要女孩子长得好看怎么都不算作。
7: 她的力气可以扛一桶水，在男生面前连一个瓶盖都扭不开。
8: 作为一个女生，我觉得怎样都不算作，
9: 看到男生就想上去撒娇的那种女的也很作。
10: 女孩子什么时候都不算作呀，只要碰到合适的人。
11: 我觉得前女友做的事儿都要作。
12: 我觉得女生她的胡闹程度超过了她颜值最大的承载量的话算作。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以分手为要挟的这种女生是最作，
13: 撒娇撒过头，什么事情都跟男朋友撒娇，男朋友有事儿的时候就会不停地打电话，连环夺命 call 的那种。
14: 说这个词儿首先是和我一点关系都不沾边的哈，所以在我的世界里，我认为不是有一句话吗，说 no 作 no 带。
15: 如果说一个女孩子怀孕了，这个时候女孩子问男孩子说，如果我怀孕的时候你妈掉到水里了，我难产，我和你妈你选谁，这个就很作了吧。
16: 女生最作的时候就是你说个对不起就那么难吗，然后我阴沉的说对不起我错了，然后她强词夺理道，你以为你说对不起就有用了吗。
17: 觉得女生应该独立一点，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你不爱我了之类的，陪我逛街了不爱我了，你不给我买衣服了不爱我了。
18: 女生作的程度是你听我解释啊，我不听不听，就算比较作的。
19: 我觉得吧，女生的作呢就是那种跟男朋友说我今天想喝东西，然后你帮我去买吧，然后说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给他买的是水的时候，他就会和你说，你难道不知道我现在想喝的是什么吗？我明明想喝的是冰红茶。
3: 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有人问我是什么支撑我度过穷的日子，我现在告诉你，是一个念头。等我有钱了，这个念头。你好，我是等我有钱了，请你吃双麻粉的酸辣椒正好。
1: 刚入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种不冲你发脾气，还特别悉心教导你的前辈，因为你要小心，等你业务成熟了，哼，他会立马辞职走人。你以为这个岗位那么好待吗？大家好，我是不准新人叫我姐姐的朝天椒秦瑞。哎呀，气死我了！现在的人分手到底有没有认真在难过呀？
2: 怎么了呢？
1: 两个人吧，原来爱得死去活来，后来一个人说分手吧，另一个说
3: 好难过，活不下去了，心碎了一地，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
1: 可你转头就看见那个说难过的人在水上乐园等位呢。
2: 这不稀奇啊，我也有个朋友，对方说分手吧，他说
4: 好难过呀，心好累，不会再爱了。
2: 哎，可我转头就看见他在朋友圈上传了9张精致 P 过的下午茶精美图，并且配文说美好的一天。
1: 难道是当代好玩好吃的太多了，所以分手都可以不被尊重了吗？
2: 哎，先冷静一下啊，听我给你分析分析。
1: 好好好好，你先说。
2: 首先，分手不该难过。
1: 为什么呢？
2: 分手了还难过，那分手为了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在一起难过才分手的吗？对不对？那分手了你还难过，你图个啥呀？
1: 啊，说的好有道理。
2: 所以大多数人分手难过，难过的不是离开的那个人，而是没找好下一家。
1: 啊，没有备胎呀。
2: 其次，分手为什么难过，也不该高调表达出来。
1: 这又为什么呢？
2: 分手之后去水上乐园等位，发下午茶朋友圈，不是因为不难过，而是他们特地发朋友圈让前任看看，证明一下，那没了你我过得不也挺好的吗？
1: 真的，说明他们背地里该哭哭，该绝食绝食，该买醉买醉，但是一回到社交网络就是要维持表面的岁月静好的样子，自拍还是要拍的，下午茶还是要喝的，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还是得强颜欢笑地说
2: 是啊，分手了啊，怎么了？
1: 明明就是个普通人，为何那么多戏，把难过都憋在心里。
2: 哎呀，所以想开点吧，妹妹们，失恋什么的真的不算什么，我觉得最惨的是孤独终老。你到那个时候，你要是有钱就买个人工智能陪伴自己，如果万一依然贫穷，那就可能和人工智能聊天前还得听一段广告了。
1: 这场景太扎心了吧，等我70、80还逃不过充会员免广告的命运。
2: 我跟你说啊，我隔壁一个老太太

0: 今年70多岁了。昨天听他跟一个70多岁的老姐妹打电话，吐槽他们一个90多的老姐妹。
1: 那个刘备香哦，好臭美哦！昨天他跑到那个医院啊，下了一口的蕾丝烤瓷牙。嚯、哦！买衣服挑三拣四，那个服装品牌代言人超过30岁的，他们不看显老气啊？那我们老了以后不会像他这个样范吧？
0: 我心想，天哪！你老人家都70多岁了，心态可是真好啊。
1: 还有一次遇到俩老头吵架，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旁边一更老的老头路过的时候就讲了一句，
2: 年轻人呐、啊、就是火气大。
1: 我奶奶今年80多，前几天收拾衣裳的时候指着其中一件那水红色的连衣裙跟我说，这是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穿的。我很感慨啊，就问到底是几岁呀？16岁还是18岁呀？他说60多。
0: 哎，听你说这个，我还想起一个段子。
1: 啊？
0: 有人问一个90岁的老爷爷，为什么不和那群爷爷奶奶们下棋？哎，老爷子说了，和他们60、70岁的小屁孩有什么好玩的？
1: 所以事实证明啊，又酷又可爱的人，那只会是年龄增长，可是心不会变老。
0: 哎，事实也证明了，等你老的时候，眼前的这些烦恼和痛苦，那都不是事儿，甚至都已经记不得了。那你现在还烦恼他干什么呢？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4: 人类的大脑实在太神奇了，我出生以来它24小时不间断工作，但是却偏偏在考试的时候大脑会猛地开始循环播放各类莫名其妙的歌曲，不会的题越多想起的歌词越多，题目越难想起的歌词越莫名其妙。

0: 难以理解的父母神逻辑。
1: 前几天我跟我妈打电话，妈，我觉得我脸上这鼻梁有点缺陷，不好看。
2: 没事，你外婆说了，她不影响。
1: 你怎么还跟我外婆说了？
2: 哎，你都跟你妈讲了，我也要跟我妈讲啊。
0: 我妈有一盆很宠爱的仙人掌，有一回她发现仙人掌萎萎的，好像是生病了，就要我去把 WiFi 关掉。我有点懵，这跟 WiFi 有什么关系啊？结果我妈说，
3: 我在那朋友圈看见呢，仙人掌会吸收辐射，哎，所以说呀，你必须得把那 WiFi 关了，否则的话我这仙人掌就病了。
2: 啊，你仙人掌之所以生病，都怪我天天玩手机呗，还你的仙人掌吸多了辐射呗。
3: 那可不是吗？
1: 有一天晚上，我买了两杯奶茶回家，我妈说，
2: 哎呀，你这儿子，你看你妈最近在减肥，你不知道啊？你还买两杯奶茶，你让我喝奶茶胖了怎么办啊？
1: 然后下一次我就晚上自己给自己买了一杯奶茶回家，我妈说，
2: 这没良心的，太自私，只给你自己买奶茶，还没看到妈妈一天到晚这么辛苦，没看到给妈妈买一杯奶茶，这个儿子我养的哟，
3: 做人好难呐。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6: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Hello， 大家好，感谢所有锁定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
13: 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4: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 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17: 好。
16: 什么问题？
1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准备购一台商务车。我现在看中的是那个别克 GL8 陆森那个插混的，和这个奔驰威霆 V260。
16: 啊。
17: 我想了解一下。因为 V260 它是纯油的，GL8 呢它是插电那个插混的，这两种的话，如果是我自己用商务用，哪一款会好一点？
16: 你商务用途的话，肯定带奔驰标的更有面子呀，这是毋庸置疑的嘛，对吧？但是有一说一，从技术层面来分析的话，我不太推荐，如果是自己来承担用车成本，我不太推荐你买 MPV 买纯油的，也不推荐你买纯电的，插电式的混动或者油电混动会更加适合。
17: 更那个适用一点了。
16: 是，当然你问到我面子的问题，那这个谁都知道嘛，是吧？这谁都能感受到嘛。V 二六零呢，它的底盘比较老，而且呢，发动机技术也比较老旧，用的是一台奔驰代号 M274的机器，那套系统呢，奔驰都用了十多年甚至20年了。所以它的经济燃油性啊、动力体验方面都不算是特别好。
17: 那个就是GL8的话，它这个。陆森那块是新款，它那插混介绍来看过去看过来，反正政府那个现在的政府机关用车的话，基本上是选择的那个别克嘛。
16: 公务用。

0: 动途领域当中 GL8 是比较多的，但是同级别的混动车型其实还有很多啊，在这个价位当中 GL8 以前呢是在 MPV 市场当中那没得说的老大的位置，但是现在呢它的销量头把交椅早就交出来了，就不是它了，已经是像腾势 D9 啊塞纳这些车了。
1: 腾势 D9 塞纳
0: 啊，对，如果说你就
1: 是蓝图嘞，蓝图怎么样？
0: 蓝图梦想家也行，它也有插混版的车型，就它是更加适合那种自家来用车的角度。如果说您有一些商务接待的需求的话，确实你像 G18 似乎更有牌面，因为大家都认识 G18，都知道 G18，然后呢，在整个座舱的那种复杂功能全部给你去掉了，留下的就是舒适极致的适应，就这样的，它的理念不一样。
1: 哦，那跟您给我推荐的 GL8 还是蛮精确的，还是
0: 因为你刚刚说了嘛，你不是家用为主嘛，是以商用途为主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是的。当然你奔驰 V 级呢，说如果不在乎品牌效应的话，那你就直接 pass 掉，我就劝退了，因为确实比较老了。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再来关注一下上海车展的消息啊。在上海车展当中，有哪家车企是比较让人关注的、比较有流量的呢？长城汽车在上海车展当中宣布了几件大事儿啊。哈弗品牌宣布，我以后啊不造两驱了，就造四驱车。当然了，这个讲法呢有它的道理的。他说现在呢他已经突破了技术的瓶颈，能够把 Hi4 的这个经济燃油性提升到完全去取代两驱油耗的一个地位，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信心，未来在市场当中只推四驱车。长城呢也给出了一个数据，目前在 SUV 领域当中四驱的占比只有5%，而在哈弗系列的 SUV 当中四驱的占比达到了17%，目前阶段他们也有信心去突破这一技术壁垒。不过有一说一啊，之前的 Hi4T 的油耗控制可不算是特别理想啊，而且 Hi4T 呢它主打的就是那种越野路线的硬派越野车，并不是给城市 SUV 来使的。它在能力性能方面没得问题，但是你要真的适应于广大家庭吗？ Hi4T 还真不是，所以就看全新的 Hi4 技术到底会怎么样了。此前呢，其实长城还宣布了一件事儿啊，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著名的是在电影《甲方乙方》里边的一句密语，打死我也不说。看过这部电影的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梗。在此前两天的魏牌的发布会当中呢，长城的某位高管也说了，我们打死不做增程。哎呀，这说到这个字简单粗暴，其实也挺好。长城呢，我也必须承认，你混动技术现在现有的混动技术完全能够去取代增程，也不用在增程领域去发力了，就其实你有比增程更好的技术，确实你不去做增程也挺好。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简单粗暴的宣传语，这不太像一个车企做的事儿。哎，此前呢工信部出手了，强调不能够夸大宣传智驾，以及发布会当中一些夸大宣传的词语。那么长城就简单直接粗暴，我没有遥遥领先，我不跟你全球唯一，我就打死不做。这有点像小孩子生气一样啊。所以呢在营销方面，真的各家车企也应该思考反思一下，在新的环境领域当中不能够去做一些夸大的宣传，不能够再提智驾，不能够一个 CEO 在台上一场发布会2个小时不下去，是不是更应该多花点心思在产品的一些理念呢、用户的体验呢、发布会当中做一些更加深入人心的东西呢。总之我喜欢以前的发布会，有攒劲的节目，还有一些非常适应于这个品牌的一些短剧啊，或者说是剧场啊，跟文学有关的东西，总之能够植入到发布会现场，非常有意思，让人印象很深刻。凯迪拉克的发布会也很直接，直接把 V-Day 搬上来告诉你性能，你看就行了，不用我去说，不用我说什么唯一同级然后领先都不说，直接看。所以更多的车企应该花花心思在营销上面，让大家更能够记住你了。问候线上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啊，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下车。
0: 你说。
2: 就是我看了一个直服 T5， 还有那个直立那个银河E5、
0: 啊、
2: 还有一个是深蓝 S05，还有一个别克也是五吧，
0: 你都是带五是吧？
2: 对对对，我就想要就是你开始你问我那个就是一个侧重点，我就想要侧重点就是空间要大嘛，续航不要实质续航多一点嘛，然后故障日少一点嘛，后期的话讲的就少操点心嘛，然后价格上也是把个 优惠的话。
0: 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咱们把最后一个条件抛去，就是因为一旦是优惠的，你要关注哪款车优惠大的话，就是看那些卖不动的车、销量不太好的、口碑不太好的车，一定是优惠最大。咱们所以先把这个条件给 pass 掉，单纯从这几款带五的车来说，我目前就算直接了当一点，我推荐银河 E5。
2: 银河 E5， 但是有人说银河 E5 那个电池没有那个好啊。
0: 没有哪个好？你告诉我，你听谁说的？
2: 他不用那个，他用的是什么电池啊？反正就相当于不是主流的嘛。就是第一，他不用您的时代嘛。第二的话，就他不用那个。
0: 您继续，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2: 他不用那个比亚迪的另外一家，比亚迪还有两个电池吧？因为反正就是不是很，就是怕他电池，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开车，我想要开10年8年嘛，我可能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两三年就换车嘛，我想给他稳。故障是就电池不要，就是给它稳定点嘛，需求嘛。
0: 嗯，明白你的意思了啊。怎么说呢？E5的车型呢，并不是，确实也不是您刚刚说到的像福迪呀、宁德时代这样非常主流的电池品牌。但是我觉得电芯这个东西，电池以及电芯这技术其实是通用的，是公开透明的，都可以买到的。这个真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卖点，因为这款磷酸铁的电池在同级别车型当中的覆盖呢，以及装车呢，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啊。宁德时代最主要的一些先进的电池，可能搭载在性能以及强调性能车型当中，那个区别会蛮大，但是在这种磷酸铁锂电池的级别当中区别不大，我认为这不是您应该重点关注的点。
2: 哦，是吧？
0: 是的，我依然会推荐别克 E5。 为什么？首先您要关注性价比的话，极狐的阿尔法 T5 绝对首屈一指，因为它就是靠降价来把销量给撑回来的。但是无论怎样，这款车呢，我个人认为它虽然说制造工艺方面有一定的保障，因为毕竟背靠北汽嘛，但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它目前的在驾驶方面出的一些小故障啊，以及口碑并不算是特别理想。而别克 E5 呢，它比较注重于驾驶。
2: 那个阿尔法 T5 它没有那个显示盘，我觉得有安全隐患。开车我不知道我开速度多快了。
0: 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2: 那个极狐阿尔法 T5 它没有仪表盘。
0: 它就是搞一些洋意子嘛，就是 HUD 抬头显示嘛。
2: 抬头显示它是要那个八个标配盘才有嘛，它像是它那个屏幕肯定有嘛，它屏幕中控嘛，对不对？它不在那个主驾驶嘛。
0: 嗯，搞得太复杂了，对吧？你觉得这个没有保障啊，还是要传统一点、机械一点，对吧？
2: 对，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0: 你
2: 开多快嘛。
0: 行，另外呢，我还说说长安，您刚说到深蓝的也带五的车型，这款车呢我就也不推荐了。因为长安的底盘的用料方面有点糟心，在这方面可能不如您的意，但是我觉得您应该抛开掉五的数字，另外再关注几款车。你比方说广汽埃安的iNV 霸王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在这个级别当中空间也大，然后续航方面呢，你要说电池技术方面呢也比较主流，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对比一下。
2: 哦，
0: 就您单纯对您单纯给我列举的这几款带五的车型的话，我会强力推荐银河 E5。
2: 好的，
0: 行，去对比一下iN的霸王龙吧，好吧。
2: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
2: 谢谢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2019年的这个速腾。
1: 您是这样，您现在连着蓝牙吗？声音有点小。哎。
2: 稍等，我把蓝牙关了。
1: 对，您断一下蓝牙，咱们直接用听筒来对话。
2: 您现在连着蓝牙吗？声音有点小。
1: 然后我把广播，把广播也关一下啊。好的，好的，您说，速腾哪一年的车？
2: 我是那个2019年的速腾。
1: 2019年的速腾哪个排量？
2: 排量是1.6的。
1: 1.6自吸的啊。
2: 对。
1: 什么情况？哪个配置？
2: 公里数18万公里了。
1: 我的天哪，18万公里！2019年的车18万公里啊。
2: 对。
1: 啊，这跑的比较多。您确定是2019款吗？应该不是。
2: 对，2019款，2019年上的牌。
1: 2019年上的牌不一定是2019款，您这情况应该是18款，因为2019款的话，它没有更新1.6排量的版本。
2: 然后可能就是
1: 您是1.6的自动时尚还是舒适？
2: 时尚
1: 14.08万的那款对吧？
2: 对。
1: 行，公里数有点大呀。颜色呢？
2: 白色。
1: 如果说先是这样子，抛开其他因素不讲，如果说您的公里数10万公里以内都好，2018年到现在啊，那价格方面呢可能会高出个8000左右。目前阶段，因为您的公里数确实太大了，给到您的一个终端售价的估值呢，我只能够给到您一个3万6左右，这是终端售价，收车价呢只能够来到28000了。公里数太大了。
2: 好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汉兰达怎么样？
1: 哪方面怎么样？
2: 汉兰达这个车怎么样？
1: 就是在这个区间当中呢，你买它闭眼入其实是错不了的。它没有明显的短板，但是优点呢也不多，是一款非常中庸的产品，空间够用，然后呢，动力方面呢，2.5那一套双擎四驱也可以。就是你说你要求它有那种很强的动力储备，对不起，它没有，刚好适用。然后你说大空间吧，也不及途昂揽境，但是它就是那么处在一个正好均衡的位置，品控也还不错。
2: 好像那个车比较省油
1: 经济燃油性方面，我开过一个月的时间，长测过一个月，表显油耗基本集中在6.6升到7升之间，百公里。因为它毕竟有电机的加持嘛，那套双擎系统嘛，还省油，经济燃油性这个没得说的。你想想，同重量的 SUV 基本上都已经10升以上了，它能够做到一半左右。
2: 好的。
1: 行，如果说您比较纠结的话，不知道该怎么选，看了一大圈，买它是错不了的啊。最重要的一款七座 SUV。
2: 那这个汉兰达跟那个问界 M7 比呢？
1: 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产品。问界 M7 呢，它的动力驱动形式也完全不一样，这是一款增程车。如果说你追求对于车辆的智能配置啊以及舒适体验的话，问界 M7 可能会更适合你。但是我不知道您主要的用途以及诉求到底是什么。
2: 我就是跑的比较多，一年可能有个3万公里左右吧。
1: 3万公里左右啊，跑高速吗？
2: 跑高速。
1: 跑高速的话，如果您刚刚说的一句话，你关注经济燃油性，那么增程车跑高速，特别是在它馈电的状态之下，油耗会比较高哦。所以此前呢也有一些同行做过测试，从北京开到上海，拿燃油车和这个增程车来比，实际上燃油车花的那个油费啊比增程车还要便宜。
2: 要便宜是吧？
1: 增程车跑高速不行。
2: 跑高速不行。
1: 对。我只是从动力这个驱动形式来讲，我没有提及品牌怎么样啊，不说这款车好不好，只是说这个动力形式对于你来说不合适。
2: 好的，就是我还是这个纯燃油的这比较好一点了。
1: 纯燃它也不是纯燃油，它是双擎啊，它有一个小电池包啊。这个可能更加适合你，因为你跑的路跑的里程比较多嘛。
2: 你说增程是的适合一些是吧？
1: 我说的是增程不适合你。
2: 哦，
1: 如果你想更加省钱省心的话，而不是省心省钱的话，那你买纯电，纯电 SUV， 纯电更省，因为你跑得越多省得越多。但是对于你来说，可能会更麻烦一点。我不知道您单程的高速的里程数有多少，有没有续航焦虑，所以我没有推荐纯电车。
2: 嗯，纯电车我还是不考虑。
1: 那行，那就不用多说了，那就买汉兰达吧。
2: 对对对，哎，好，
1: 好，感谢参与，
2: 谢谢，
1: 再见。李教练。某某驾校李教练他说想问一下啊，荣威 D6 新车多少钱？在说到这个价格之前呢，我想为荣威打抱不平一下啊，你这个不能怪，也不能怪别人，怪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刚刚进入电气化的过程当中，荣威推出了多款油改电的车型，市场口碑确实不咋地。但是目前的荣威 D6 呢，它的平台也换了，其实还是蛮有诚意的。但是你此前累积的一些坏口碑到了现在，所以导致很多信息的不对称，大家对于这个品牌有一些固有的认知了，导致目前荣威 D6 销量整体也不行。但是荣威 D6 相比于以前的那些老的上汽的油改电的车子，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啊。目前阶段呢，荣威 D6 在市场当中优惠价格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基本是维持在20000左右，所以呢入门级9.98，那优惠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了70000区间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邓哥。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现在那个未来的那个有道和那个现在目前
1: 不是有道，乐道
2: 吧？
1: 乐道
2: 啊，乐道，乐道，对对对，
1: 您关注乐道 L 六零是吗？
2: 啊，对，是的。
1: 然后想对标一下特斯拉 Model Y。
2: 啊，对，是的。
1: 行，是这样啊，就是乐道 L 六零它存在的意义呢，它就是瞄着特斯拉 Model Y 去的。这是一个直接竞争的对手，但是它的价格方面呢又比 Model Y 要便宜很多。首先从舒适性角度来说，乐道 L60 它更像是一款乘坐舒适的轿车产品，就是这一点方面，特斯拉 Model Y 还真比不过它。在一些科技的配置啊，一些娱乐的功能的丰富性方面，乐道 L60 确实做得不错，就连未来的老车主都说，哎呀，我们背刺了，乐道 L60 配置这么高啊。这一点方面 Model Y 是比不过，但是咱们有一说一，这个三电系统方面而言，以及车身的架构的合理性而言，特斯拉 Model Y 高了乐道 L60 两个级别。
2: 好好，谢谢，
1: 可以关注一下。
2: 好好好好，再来，谢谢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板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蓝，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大家好，感谢所有锁定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每一位听友。那这里呢是陪你堵在路上，也陪你温柔归家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那今天我们这半个小时的音乐的节目当中呢，小米将会用我们的夏天这样的一个主题音乐来带大家去走进我们这样一个热烈的奔放的夏天。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会在我们的这半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去的音乐节目是会寻找一个主题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夏天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到关于夏天的歌曲。也就是说，这些歌只要它的旋律一响起，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夏天已经到了。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我觉得必须给这首歌偏爱，那就是小城夏天。自打它在2022年的时候发行以来，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似乎我们都不会放过这首歌曲。那我们如果想要适配，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些视频啊、图片啊、关于夏天的这些信息啊、去配上音乐的时候，第一首应该想到的就是这首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其实啊，这首歌它发行在深秋。我刚刚说它发行的时候是2022年，它是在2022年的10月26号发行的，但是却把一整个盛夏的美好都封存在了旋律里面。里面有轻快的吉他的节奏，搭配慵懒又鲜活的唱腔，还有我们能通过这首歌想到的就是橘黄色的日落、冒泡的汽水、蝉鸣的街巷、放学的晚风。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感受这首特别有人间烟火气的关于夏天的小城夏天。

OK，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这首歌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歌曲。那听完了刚刚的歌曲，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思绪呢，应该是已经回到了我们曾经的对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夏天吧。那接下来呢，这首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夏日神曲了，李玖哲的《夏天》，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至今呢依旧是每年夏天必循环的经典歌曲。它是那种很温柔的 R&B 的曲风，轻快又浪漫的节奏，而且它的歌词里写满了夏日的心动与温柔，没有浓烈的伤感，全是甜甜的欢喜，就像夏天里一口刚好甜度的冰饮，舒服治愈，百听不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属于夏天的，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

此刻各位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要跟大家听歌。今天我们的音乐的主题呢是以夏天的歌曲为主，夏天呢会有热闹的晚风，也会有安静的温柔，有一种夏日的浪漫，是清风拂面，信誓旦旦，慵懒又缱绻。仙子的这首《醉清风》是旋律婉转悠扬，而且她的嗓音又属于那种清冷又温柔的，会像夏日午后一阵清凉的清风，吹散燥热，抚平心绪。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小米，这里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今天听到的都是有关于夏天的主题。夏天最惬意的事情的话，莫过于奔赴海边，吹一吹咸咸的海风，听海浪的声音，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在脑后。那我们有一首歌叫冯提莫的《吹海风》，这首他的歌曲曲风特别的轻快清甜，而且呢，冯提莫他的那种嗓音，让我们听上去的话也是特别治愈的，满满的夏日元气感，仿佛下一秒我们就站在了沙滩边，晚风海浪晴空都刚刚好。一起来听这首超适合夏天的《吹海风》。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都是有关于夏天的歌。夏天有温柔的晚风，有清甜的歌谣，也有烟火人间的洒脱与随性。那我们在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北京土著，它是那种节奏松弛随性，而且带着特别特别浓的市井烟火气，它就是那种老北京的感觉，像夏日傍晚我们在街边散步闲聊闲逛的自在模样，不刻意也不矫情，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和洒脱。一起来听这首张伯宏的《北京土著》。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北京土著》，主要是这首歌呢里面会说到切一片西瓜，因为我们觉得夏天真的跟西瓜是超级配的，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在路边啊吃个烧烤，然后穿着漂亮的小裙子，让晚风吹起我们的裙角。那当然了，我们大家也希望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变得瘦一些。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送给大家的，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0: 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喂喂喂喂喂喂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早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

0: Strong Communication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送给天底下所有为爱情而执着的人们，
7: 男孩站在阳台上想念爱恋的女孩，他的眼神落在阳台外近在咫尺的一片叶子上，当时是秋天，但那片叶子却依然还绿着。他想，如果站在楼下看他，一定感觉很遥远，正如他心中的女孩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却始终无法靠近。难道注定是这样的结局吗？他下意识伸手去摘那片叶子，在抓到的一刹那，男孩却从阳台摔了下去。别人都说是树叶杀人，那个女孩也只是感觉少了一个追求者而已。可是却没有人知道，当时男孩为什么要去摘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

0: 提倡婚庆新风。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已经停了。悲伤过后，还是要一个人走。亲爱的，在下一个季节里，我们再相聚吧。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欧海术士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诱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这个运动，尤其是引体向上的时候，面无表情嘛，得装作若无其事，对吧？哎，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有一个小视频，就是有一个当红流量的一个男明星哈，然后他做那个健身房的推胸的那个机器的时候
7: 啊，我知道这个机器很多男孩子都爱用，这男士不就爱练胸爱练手臂吗？
6: 哎，他把那个克重啊加到了最大，然后做的时候真的是面无表情，于是啊就形成了一个模仿，就是很多的这个健身达人就纷纷模仿，说能不能把这个片数加到最重，然后呢自己在推胸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表情的去做，就说明自己很厉害，一下子就激起了很多这个健身达人的胜负欲了。
7: 哎呀，你是认真的吗？因为我记得好像几年前吧，大概3-4年前的样子，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因为盲目去加片，盲目追求大重量，结果发生了事故。
6: 就很危险，是吧？
7: 对，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模仿啊，因为真的很严重，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6: 不是，你真的是高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挑战。
7: 哎，但是我见过，
6: 真的推不动。
7: 我见过很多的男孩子们在健身房真的是互相在 PK，
6: 就拼了。
7: 本来我大概是这个重量，但是因为别人可以达到更高的重量，他就想，哎，我也可以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他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片呢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加。
6: 你确定可以吗？这真的是科学的吗？
7: 这当然不科学了，所以强烈提示各位，千万不要模仿哈。
6: 哎，对呀，对呀。其实我觉得就是男生之间的这种胜负欲啊，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你比如说考试侥幸考好了，
7: 哎，这时候同学就会说，哎，这次考得不错呀。
6: 哎呀，我感觉我也没有好好学啊。
7: 那如果你考得不好，可能这小伙伴就会说，哎，这次你怎么没考好啊？
6: 哎呀，这次啊就是没努力，下次努努力肯定全班第一了。
7: 哎，但我跟你讲，其实女生之间也会有胜负欲，就在学习方面。我以前反正干过那种事儿，就是偷偷学习。我就偷偷学习过，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努力，该玩玩该吃吃，啥事儿不往心里搁。但实际上呢，偷偷的背单词，偷偷的记忆，偷偷的看地理书，偷偷的学习历史，就把那些知识咕咚咕咚的全部都涌到脑子里，一考一个不吱声，一考一个92分，我还考过一次全年级历史第一呢。
6: 跳堂，你这小心思全用这儿了是吧？
7: 哎，咱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咋想的，关键可能还就是聪明。
6: 哎，我跟你讲，要说到学习的事儿，这男生长大以后，这但凡是小时候考过什么好成绩啊，我跟你讲，那绝对必须要提一下当年勇。
7: 哎呀，这话我听好多人都说过，就比如说，哎呀，我当年其实本来是可以全区前3上高中的，但是那学校不让带手机，算了，我就不去了。
6: 哟，区前三呐，当年我高考就差几分就成全市状元了，我跟你讲。
7: 全市状元算什么？我当年差点就考上清北了。
6: 这时候必须有另外一个男生站出来说，哟，说当年多没意思呀，咱不用学肯定都不挂科的那种。
7: 哎呦，一提个人的履历，那简直一个个牛的呀，差一点儿，这一点是隔着108000里呢。
6: 哎，我跟你讲，如果有一群男生啊经过树下，但凡有一个挑衅的说，哎，咱谁能摸着那树枝啊，你行吗？
7: 不，他一定会说我能，他率先得做一个小小的示范，那马上我估计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得把人树枝给人拽下来。
6: 这男生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呀？就是，哎，是男人就得争个第一。
7: 对，
6: 男人怎么可能认输呢？
7: 对，男人就不能说不行，就各种胜负欲都会暴露。
6: 是啊，这个不行不行，怎么可能不行呢？一群男人喝酒的时候啊，只要其中一个说，哎，这就不行了，才刚开始啊，
7: 这才到哪儿，你看我一口闷。
6: 哎呀，可以呀，兄弟。
7: 哎呀，这也就是喝啤的，你要是给我换成白的，我非把你们都喝趴下。
6: 行，哥们儿，咱立马换白的。
7: 哎呀，这有点晕，
6: 这就醉了呀，兄弟。
7: 这黄白一起上，谁喝谁不醉呀？
6: 可这白酒没啥度数啊。
7: 啊，这是在酒桌上，大家也是吭哧吭哧的，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其实女生也有胜负欲，只不过比的完全不一样。那到底有多可怕呢？首先，就像我们最开始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在场的女生绝对不能比我美。
6: 哎哎，然后比如说这男生啊，接个电话说，哎，哥们儿，今天要过来呀？
7: 啊，啥？要回来家里做客？
6: 哎呀。女朋友也要过来？
7: 啥？女朋友也来？那完了，那我得化个妆，我得洗个澡，你等我一下，我得先敷个面膜。
6: 哎呀，把自己最隆重的衣服就穿上了，哪怕是在居家里，对吧？然后呢，紧接着说，哟，你女朋友不来了呀？
7: 啥？你逗我玩呢？这该死的胜负欲。还有就是大家以为女生在一起她只会炫耀化妆品和男朋友吗？
6: 哎呀，我男朋友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7: 噔噔噔噔，哇，好大的钻石啊，
6: 哎呦，好羡慕啊。
7: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人家都会有一种更新的攀比，那就是，哎，你看我今天又淘到了好的宝贝，哎呀，我今天去接我儿子放学，我儿子一出门就说，哇，妈妈好美啊。
6: 哎呦，我跟你讲，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觉得女生的这种攀比心啊，真的是处处可见。
7: 怎么了？
6: 就连生个病那都得比一比。
7: 哎呀，这次感冒我呢就喝了一包冲剂就好了。哎，就比如说上次你记不记得咱俩同时有症状，但是我呢睡一觉就好了，不像某些人。
6: 哎呀，你看就是突出自己的那种不一样哈。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是吗？你还要喝感冒冲剂啊？
7: 哦，
6: 我就喝两天水自己就好了。
7: 哎呀，我都2年多没有感冒了。
6: 哎呀，你们都不行，你看我3-4年不感冒。
7: 就无论男女啊，只要这个攀比起来，胜负欲就是蹭蹭的，非得决意输赢
6: 啊，内心的 OS 就是我就是要赢。
7: 对，有人在一起比过吃饭，看谁吃的多，最后俩人撑到去医院，还有人比过熬夜，看谁忍不住倒头就睡。反正只要投票，只要开启 PK， 只要开启对比，任何一个游戏都会让你沉迷其中。
6: 是，这该死的胜负欲啊。
7: 哎呦，这胜负欲可以说在生活当中它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方方面面都会有所表现。
6: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胜负欲这个话题当中啊，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2: 后台风痕他说了，人类呢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有一种胜负欲，所以人类是天生自带卷的属性吗？
1: 是吗？他是有一个疑问的，对吧？
2: 怪不得呢，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整个卷的状态当然也开始反卷了，在一些行业当中，但这个内卷一直都存在，就看谁更卷喽。
1: 哎呦呦呦呦，跳跳他这眼睛瞪得都快眼睛瞪得像铜铃，
2: 就是这个方向，一般我只要不认输，没人能赛得过我。
1: 胜负又起来了啊，
2: 就只能在节目里说说啊，低调。
1: 君涉世度他说了，我以前看见过一个新闻啊，说有两个男生争地铁一个扶手位，那叫一个激烈，胜负欲这不就来了吗？
2: 这是真事儿吗？
1: 不是，你说一个地铁的扶手，
2: 那么多的扶手，咱就非得争了一个？
1: 有可能啊，
2: 有没有可能就是想要一种亲密的触碰？啊、
1: 这种何必呢？
2: 哎、我感觉张小白马上要晕过去了。还有墨色，他说了，之前呢，我看电视上一个男的在群聊里跟人家比充话费的多少啊、
1: 哦，在群里玩这个，哎呦，
2: 他是越充越上头，为了争个高低，他最后把全部家产都充到话费里了。
1: 火！
2: 但其实别人发出来的都是 P 图。
1: 哦。哎呀，你怎么说呢？
2: 就是这种没用的，
1: 这种胜负欲真的是有点过了吧？
2: 有可能是你内心当中这个胜负欲真的太强了。

0: 有可能吧，得看个人，而且得看是什么东西。
1: 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吗？
0: 啊、
1: 哎，然后比如说我从那个某音上，然后种草了一样东西，我一看价格，我觉得它不够便宜，于是呢，我就去某多上看。某多上看完之后呢，觉得哎这儿便宜几毛钱，然后我又去某宝上看，一看哎这东西啊比那个更好，所以你就会比来比去比来比去，然后最后呢决定在某一个平台下单了，结果下了单之后再一看，哟那某鱼上更便宜，好生气呀、啊！
0: 这是胜负欲吗？
1: 我也很纠结，
0: 这不叫货比三家吗？
1: 是货比三家了，但是就是买着买着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赢
0: 哦，这是不是胜负欲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人怕不就是你自己吧，关键是这一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啊。
1: 哎呀，正不正常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挺生气的。熊猫他说了啊，不管别人卷不卷，我选择躺平。
0: 哎，你看躺平其实也是一种卷的方式，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卷腹啊，卷肚子呀、啊、卷臀啊。嗯，臀怎么卷？这话题说远了。其实我认真的说啊，胜负欲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1: 嗯，确实是啊。然后盘子他说了，这不是在比赛就是在比赛的路上，比一比吧，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经常是友谊变第二了。
0: 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会说，哎呀我玩游戏从来都不在乎输赢，只是想要去享受那个过程，就诸如此类的话，你觉得他们是真的不在乎胜负吗？
1: 不，他们一定在乎，如果玩游戏一直输，那脸色绝对啊，你看吧，由晴转阴，严重的情况还有可能会出现爆雷。
0: 哦，你看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胜负欲，奇奇怪怪的胜负欲真的太多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男生来讲，
1: 怎么说
0: 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不管是关系多么好的朋友兄弟、
1: 嗯、
0: 只要能够一分高下的事儿，必然不会放弃，一定要争个高低，一定要分个胜负
1: 啊。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
0: 最经典的就是由这个某某事件而分出谁是儿子谁是爸爸。
1: 哎呀、啊、
0: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啊
1: 你在说什么？
0: 就是你没听过男生经常会喜欢叫爸爸叫爸爸。
1: 我听说，我是说这真的是能够拿在节目里说的吗？
0: 这不是事实吗？这不是你们男生搞出来的一些小名堂吗？
1: 那又怎么样呢？
0: 那就是这样是吧。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吧、
0: 啊、对，
1: 就是进化论的自然规律啊。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这个争强好胜的心理意识。
0: 对，他这个胜负欲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过于的在乎结果，不服输。
1: 哎，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欲望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也不是坏事儿、嗯、有冲劲儿，有奋斗的精神，往往呢能够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
1: 嗯，
0: 但如果说胜负欲太强，可能就不是一件好事儿了。
1: 那肯定啊，
0: 对吧？
1: 有些人太要强了。
0: 对，我真见过那些太要强的，就事事都要争第一，
1: 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给你。
0: 对，
1: 凭啥呢？
0: 不甘落后。
1: 我也要
0: 啊。你也要，你这胜负欲坐在这儿就熊熊燃烧啦。
1: 我跟你讲，其实啊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太好强了，什么不甘落后啊，也不愿服输啊，就把结果看特别重，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会把这种胜负欲就变成生活当中的负担了。
0: 对，其实胜负欲啊，我们来两面性的来看待它。首先好处有很多，
1: 嗯，
0: 可以激励我们进步。
1: 是，
0: 因为确实在生活当中处处各行各业工作生活都充满了竞争，那优秀的人呢数不胜数。
1: 嗯，
0: 有好胜心的孩子一般都是会比较努力的，而且他会一直努力去直到达到自己所设定的那个目标，这一点特别好、
1: 哎、我觉得另外就是胜负欲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敢于挑战，是吧、
0: 嗯、
1: 你可能比如说平时不敢做的事儿，或者是懒惰做的事儿，这时候突然激起胜负欲以后，你就敢了，你就敢去做了，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就出来了。
0: 哦哟，这都用上舍我其谁了。另外其实有胜负欲的好处，有一定程度上更有机会帮助你去把握成功。
1: 嗯，
0: 因为你看其实一些比较优秀的相对有所成就的，往往他的胜负欲都比较强，那这类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他就会努力的提高自己，做好万全的准备，从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就更有优势去把握了。
1: 哎，其实啊胜负欲过强也是有一些原因所导致的，你比如说他可能和这个教育方式有关。
0: 嗯，
1: 对吧，有一些家长可能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过多的重视结果，却忽略了过程，所以经常呢就是夸赞别人家的孩子多好多好，你看人家谁谁谁家孩子怎么
0: 的。对，而且在孩子失败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做好引导，反而就不是指责就惩罚，就是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1: 哎，容易让孩子产生这种过强的胜负欲。再有呢就是缺乏认同感，对吧，在我们的成长的这种大环境里啊，失败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如果没有人及时去做引导，那

0: 认可自己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挫败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极度的渴望别人啊来关注或者是认同自己，极力的想去证明，想证明给他看，是吧？从而呢就激发了比较强的这种胜负欲了。
1: 嗯，刚刚我们还提到了胜负欲的好处，那过强的危害自然也有了。首先就是心理上容易自卑焦躁，太过争强好胜的人一般都会比较焦虑，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太强，别人超越自己，会对很多的事情都有一种消极的心态，就觉得自己总是一无是处的，这点不好。
0: 哎，还有啊，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会受到影响的。你想你老跟人家比，人家谁跟你玩啊，是吧？那比如说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快乐打几把游戏，结果误操作之后失败了，你就一顿埋怨吐槽，那可能就会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1: 啊。是的，这举的例子是一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发生。
0: 嗯，
1: 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一起去享受过程，保持一个平常心，正确的去看待输赢，因为输赢乃兵家常事嘛，从古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的，所以大家要注重整个过程的享受，对结果要保持一个平常心态，在那些不好的结果，或者说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不要过多的纠结。
0: 得之不足为喜，失之不足为忧。
1: 哦哟，对对对，这胜败都是正常的啊，要有一个正确的得失观。
0: 哎，
1: 再来就是及时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客观的看待每一件事，其实对我们来讲影响都不大的。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有读书的习惯吗？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即便在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读书甚至是纸质书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那么读书的价值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看法。首先发言的这位朋友，网名叫竹林清欢，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名字。他分享了一篇文章给大家。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深山与净土这两种尘世间稀罕珍贵之物，世人常心心念念，却不知得之竟如此轻易简单。闭门便得，读书即可。闭门不出，放松身心，读几册书，与清静的文字相逢，自然满目净土。读至深处，脑海里便有了泉水叮咚之音，一颗心已栖身于深山之中。独处的时光便是一座深山，看似孤独，实则丰富，有勃勃的生机，律动不止，有丛生的妙趣，若即若离，还有一丝欣然与默契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回归自然时的自在欢喜，亦是一个人自省时的明朗清澈。净土中有孕育花朵的沃壤，深山里有滋养性情的芬芳。一个人静坐祷室，与书为伴，与静为灵，便拥有了一座足以容纳人生平凡或跌宕的巍巍深山。居于深山之中，平凡的花草也有盎然生机，那是一种单纯向上的力量，不会横生枝节，也不会歧路亡羊。深山隔绝了喧哗和物欲，洗去了污垢与尘泥，起一缕风轻拂在额头，点一盏灯长明于心底。若是倦于俗世纷扰，不如关闭门户，做一回闹市中的隐者。其实闹市便是一座高山，与闭门后的深山相映成趣，二者一在高远，一在幽深。前者练身，后者修心，前者是行动，后者是思想，一动一静构成了人生的假与真，丑与美。一个人要做的不是规避错误，绕开挫折，而是一边犯错一边纠错，将偶尔的偏差迅速纠正，直到将它们兼收并蓄，合二为一。书的价值这个话题，网友德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开卷考试，直接抄参考答案的快感你应该懂的。网友或许 vs 你我说，其实手机玩久了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空虚烦躁的感觉，反正我会有。而且玩手机喜欢躺着，躺一天精气神也变差了，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看书。上周末腿瘸了动不了，无聊宅家一口气看完两本书，一本鸡汤
情绪可以低落，理想必须高涨。一本人间惨剧，骆驼祥子。网友 Prayer 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马塞尔·普鲁斯特。我记得之前读《返璞归真》的时候，路易斯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心中很多的想法，在自身底蕴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很难通过语言表达清楚，因此读书恰恰可以填补这些空缺。我们或许会在某本书籍的某个段落看到某句话，恰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共鸣。我想那种乐趣是相当不错的。网友 AZU1 说，读书这件事，喜欢读的上了道的会觉得其乐无穷，会越读越觉得读得不够，但是不喜欢读的，没找到读书乐趣的，书本只是能够催眠而已。个人觉得，喜欢读书的人没必要夸大读书的乐趣，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用觉得读书没啥用，两群人好好相处就好了，没必要互怼。再说读书其实就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方式而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未必读书就是最有乐趣最快捷的。那些读图看视频的学习虽然零碎，但是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可能会说，那读图看视频你都被大数据控制了。你仔细想想，你读书难道不也一样吗？有多少人会捧着一本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硬啃呢？你难道不是读自己爱读的书吗？关于读书的乐趣，网友我是袁玲说，有一句话很经典，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作为一名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焦虑不迷茫，明白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乐趣，也许读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当下的人们比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接收信息量高达3倍或是更多，我们的感官每秒都能从周围的世界搜集到多达1100万字节的信息，可是我们的大脑每秒只能处理50字节的信息。两个数据悬殊之大可能会让你惊讶，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选择，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认知与格局。读书可以启迪思考，读书可以博古通今，读书可以明辨是非，读书可以拥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读书可以找到内在动机，读书可以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方式与方法，读书可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且这个可能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人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如何聚焦的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加上阅读这个选项，可能是短短的10分钟，也可能是30分钟或1个小时，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最佳工具，阅读是让人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基础，阅读是获取信息与知识最直接的方法，阅读是掌握学习能力的原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读书的价值，网友围城生存之道说，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读书的意义。曾经有一段低谷的时间，我每天看书时长至少1小时，有的时候一天3到4个小时。我一直坚信读书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让我越来越强大。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读书好像是为了逃避社交，逃避生活。于是我通过读书麻痹自己，生活依旧没有越变越好，问题仍然存在。曾听过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倘若是因为读书而耽误了正事，那么读书就是玩物丧志。读的书越多，在看过了解过大量的人间百态后，反倒越来越孤独，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后来我尝试不再读书，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上都给予了读书很高的评价，好像读书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倘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似乎成为了一种罪过。可是我曾真正的怀疑过，读书真的能改变人生吗？在低谷的那3-4个月里，我完成了将近20本的经典小说的阅读，中间也插入了一些心理学、沟通学的内容，每天被书中的大量知识所包围，也曾无止境地剖析过自己，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后来我跳出来了，在当今时代，我似乎一直坚信，出去看看世界，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远比读书更能直击人的心灵。读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媒体却把读书的价值烘托得极其高，而我现在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神化读书的人。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从书中我们是能获得知识的，可是终究得不了智慧。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书当作一种辅助工具。网友新年历说，对我个人而言，读书没有实际作用，无非想多活一点，想明白人生是什么样子，顺便往脑袋里装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杨德昌的电影《麻将》里，主角之一的红鱼说过，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这段1996年的台词到今天也很有道理，红玉说出来也许源自空虚，导演让他说出来也许本意讽刺，但我有点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天生喜欢看别人的生活，譬如我总聊读书话题，谈不上具体的缘由，非要找可以追溯到看电视这件事。小时候都喜欢在外面成群结队讲故事、玩游戏、捉迷藏之类的，饭点也换不回。这点我爸妈就比较轻松，厨房隔墙喊一声足球小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开始了，端菜到客厅我已经拿着遥控器在调音量。为啥痴迷电视我也说不清，其实看动画片、广告、看字幕都行，甚至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会忍不住去读墙上的广告、店铺的招牌，晚上睡觉前还会脑补剧情。可能小孩子好奇心重，什么都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时候我爸通常回一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这是我从一个普通人口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话。但是长大还要等很久，在此之前我废寝不忘食地看电视，贪婪地阅读课本、闲书，读取一切带字的东西，纸、
墙和布，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走得太远，忘了最初只是迫切想知晓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初到人间的生命都会有想知晓人生的欲望，不但要拥有此生，还要走更多路，看更多电影，听更多故事。没有想做的事情而岁月匆匆才可惜。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非常之多，据说我们会不自觉选择性取舍，甚至篡改。我也分不清是因为这些事才喜欢读书，还是因为喜欢读书才记下这些小事儿。有人喜欢电影，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旅行，倘若能够因为一篇文字相聚一瞬，皆当欢喜。人生嘛，如比翰鸟，或飞立天。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终究。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网友唐宝儿在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读书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一群高人的指点，让你少走弯路，早日实现财富和精神自由，并且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低谷。昨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快走，边锻炼身体边思考，感叹现在年轻人比我上高中的时候幸福太多，能随时获取极为丰富的信息，为人生中的各种选择提供海量的参考。而我虽然从小学习还不错，但因为能获取的信息太少，什么也不懂，直接导致高考报考失败，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事业失败，婚姻失败，没钱。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高考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学姐学兄，想抽一下厦门大学，然后再用江浙地区某石化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托底。学校普通，但专业可以，所以分数也不低。我当时听取了某学兄的建议，即使分数不够上厦大，去了托底学校也很好，将来留在江浙沪的石化企业还是不错的。我父母是中石油下属企业的普通职工，即使去不了江浙沪，但凭借石油类院校的毕业证，至少也是能回到父母身边。但我父母离乡别土的观念太重，同时又觉得女孩子不能离家太远，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的报考方案。分数出来后，我去问了他们所内接触到的高人，我所在高中的某管内勤的领导，该领导初中毕业，转业到的后勤。这位领导当时在忙，看了我的分数后，仅仅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家孩子这个分能上省内某某大学啊，就被我父母奉为了圣旨。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那所大学，一是离家近，二是在当时它是省内最好的学校。我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厦大多好多好，江浙沪如何发达，但反对无效。我父母说，那些学校都离家太远了，反正你大学毕业后总归要回来的，随便上个大学就行，如果你敢报外省的学校，就断绝关系，不给任何费用。当时的我只有18岁，没有任何人帮我，也没人能为我说上话，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好妥协了。专业是我瞎选的，选了个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高分子材料，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儿是化学系的一个分支，然后我就掉到坑里了。后来和我妈在聊天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我妈说，你因为这件事怨恨了我和你爸一辈子，可我又怎能不怨呢？省内那所学校是提前批录取，我连去厦门和江浙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那所全国排不

不上号的学校上了个天坑专业，浪费了整整四年。现在想来，实际上我当时掉了两个坑，一个是学校没选好，一个是专业没选对。我高中同学比我分数少一分，结果人家考了和我同一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去了某地级市的移动公司。我毕业后直接傻眼，除了化工厂没别的选择。当时我父母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差，某大领导提出了三年不招工的大原则。我的同学中除了某局级领导的外甥回到了那个老国企，他学的石油工程专业，其他人都散落在了全国各地，包括我的好友。虽然我努力自学了计算机的相关课程，但因为专业的原因，最后还是不得已进了北京的一家小民企网络公司，后来倒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一系列操作就像个傻子，放着好学校不去，好专业不去，最后选了个普通学校的天坑专业。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网络和计算机发展的上升期，我本可以找个好公司，我却去了小民企。而我同学的老婆就比我聪明得多，人家是安徽某一本大学，当年是个很普通的高校毕业的，直接去了某中字头的央企当程序员。现在四十出头了，不仅拿了北京户口，职位也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加班，也没有失业的烦恼。虽然收入谈不上多高，但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也算是中年人最后的净土。我还有这一段失败的婚姻，比这更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全力工作，也没有攒下钱实现最低限度的财富自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人生的前半段是非常失败的。在我高中毕业后的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地冒出过同一个念头，假如能有个高人指点我就好了。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假如我在高考填报志愿，大学毕业找工作，找男朋友的时候，能有个高人告诉我该如何正确地选择道路，该怎么样去做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说不定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可惜没有，那个人永远都没有出现。后来无意听到一段话提醒了我，迷茫的时候就去读书，书里有你想要的答案，不建议刷网络上的信息，因为太复杂，甄别成本太高。而出版物不同，一本书一旦发行，作者就要为那些印出来的白纸黑字负责，所以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授给你他会的东西，即使为了书能多卖几本，多挣点版税，他也会玩命地把书往好里写。于是我开始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我基本上能维持每天阅读一小时以上，有时候一天能读七八个小时。看过几百本书后，我明白了，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没上过什么学，认知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也限制了我未来的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过人的智力，也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靠我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非常不易。然后我就释然了，不再怨恨我的父母，也不再追究那些失去的沉没成本。读书或许暂时还不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但至少能够让我的精神实现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再焦虑，能坦然地面对人生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就是七七说，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的人都是共情能力强的人，这种人更能体会到作者的心境，从读书中见自己，见众生。我最近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时不时就会在字里行间被史铁生的豁达与清醒触动，在阅读中忘记时间，沉浸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笔下经历他的人生，与他的思想对话，如同温和亲切的导师在耐心教授他的学生。你能从书中看到作者对人性、对爱、对罪恶、对信仰的理解，从而引发自己的

复你的阅历。当你站在西安的鼓楼上，你能想象到的是十三朝古都，古书里的风流名人在这栋楼上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座鼓楼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而不是只会拍照发小红书。读书可以让你品尝一场淋漓尽致的推理盛宴，在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里，你能感受到人性的险恶复仇的快感，体会与作者斗智斗勇的过程，思考作者埋下的每一个伏笔，赞叹于作者的惊为天人的构思，但完结时的恍然大悟与意犹未尽。你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找到相似的人生经历，从作者的只言片语中获得触动，比如余华在《活着》里写的：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书中的一幕幕都能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小时候喜欢游荡于村庄的各个角落，寻找没有去过的地方。在村庄里可以看到老人坐在树下沉默地看着远方，孩子在树下嬉闹喊叫，偶尔还能听到村口八卦协会的一些窃窃私语。大树在田埂旁边，田里的烟草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女人包着毛巾的头像花兔子在田野里一上一下地蹦跳，时不时解下来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去田边用鱼浇灌的池塘拿出用搪瓷缸装好的饭菜，把脚放进清澈的水里。我曾经在树下见过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手指抠着裤管上的泥巴，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她总是在那棵大树下抱着小孩不撒手，我不幸地被抱过一次，树荫从女人身上又转移到我身上，又消失不见，直到月光照在路上像洒满了盐。这期间他跟我絮叨了很多当时听不懂的东西，但总是重复着一个个名字，就像在《活着》结尾时福贵对着牛喊出的一个个名字。在我成长并重读了《活着》以后，我才能明白作者的心境，并学会了理解他人的经历。我小时候只是单纯的以为这个女人是疯的，脏兮兮的，令人厌恶的。读完了《活着》才明白，人不是一下子疯的，并对这个疯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是读书对我而言很大的收获，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人生。读得越多，世界就越大，所见之人生也就越广阔，从而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也总会多出一些思考，在人生选择方面也更清醒。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读书的价值。我想我们对待人生和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应该掺杂那么多明确的目的。其实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虽然不能立见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从书中所悟所感所想会在我们思想处事谈吐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渗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是什么？是内心坦然磊落了以后挥洒出来的气度。如果有好书想推荐给大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
1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

0: 别再买的吧。
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0: 哦，
1: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0: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这十五
2: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4: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5: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小楼篡改的京韵大鼓长坂坡的鼓词。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的定场诗一般会和节目内容有关。今天一上来，咱们给您安排的这就是三国的故事，同时也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那昨天节目里出现的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今儿这位也不逊色。说到三国，说到四大美女，你一定猜到了，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貂蝉。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骆玉笙先生的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简单说两句历史背景，这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篡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朝中呢有一位忠臣，就是官拜司徒的王允，王大人。王大人是一心想除掉董卓，不过董卓是文仗着李儒，武仗着吕布、吕奉先，想要收拾他那还真不容易。所以说司徒王允才定下连环计。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骆玉笙先生为您演唱这段京韵大鼓。

急，俺想到这个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搀起了貂蝉，牡丹亭上王允在这头前走，这位貂蝉在那后边搀扶着貂蝉落下座，有那王允撩袍滚着在那地平川，貂蝉一见喝一跳，急忙站起把话言老。

情说遵命，王司徒起飞堂拉住了貂蝉，再走出花园。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热闹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等人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3: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2: 哎，
3: 我这都来了，我拿点钱啊。
4: 哎，
5: 你们找谁呀？
4: 您姓赵，
5: 啊，
4: 赵大娘，
5: 啊，
4: 我看您来了。
3: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4: 哎，我这姑娘的这个。
3: 你俩是哪儿的呀？
4: 我是电视台的。
3: 啊，贵姓啊？
4: 姓侯。
3: 胆成了吧？
4: 导演。
3: 导演。
4: 哎哎，
3: 也是导。导演，导演，
4: 哎，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3: 那都导啥呀？
4: 啊，
3: 导豆腐吧。
4: 豆腐
3: 啊，
4: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3: 那个呀，
4: 哎，
3: 你坐着吧，
4: 哎，
3: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4: 不，大娘，大娘，大娘，您来，您来。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3: 给我拍片？
4: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3: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4: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3: 傻呀，
4: 嗯，
3: 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4: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3: 构思？
4: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3: 构思。
4: 哎哎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3: 啊，不中不中，
4: 一天，
3: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4: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3: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4: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3: 我说导演，啊，是这么着，
4: 我不是导演，导演，
3: 导演，
4: 导演，
3: 导演，
4: 啊。
3: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4: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都理解没有？
3: 理解，
4: 理解了，
3: 理解，
4: 那就行。
3: 你说啥来着？
4: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3: 啥位置？
4: 站在您的位置上。
3: 哪儿是我的位置？
4: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3: 不是这位置，
4: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5: 哎，
4: 你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3: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4: 嗯，
3: 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4: 不是第一件，
3: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4: 有啥说啥。
3: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4: 我不能说，
3: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4: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3: 哼，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4: 锻炼，
3: 锻炼。
4: 哎，来，
3: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4: 走，哎，不行，你说甩手疗法不行，
3: 治病。
4: 没
3: 治血压高，治心脏，
4: 没有科学根据。
3: 你小不小吧？
4: 甩手疗法，
3: 你二十可容易了。
4: 不是大家，不是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3: 别的太极拳。
4: 哎，太极拳行。
3: 还没学拳呢。
4: 您说这都过时了。 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3: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这个。
4: 哎，对对对，来，
3: 我
4: 这个。
3: 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察。
4: 好，现在
3: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4: 走，走。
3: 咔！
4: 哎哎，
3: 咔！
4: 哎哎，
3: 咔！
4: 不对，不对，停停停！停！
3: 病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听了都堵车。
4: 坐下坐下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3: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4: 睡着，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3: 看
4: 电视。哎，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3: 就爱听唱歌啊。
4: 会唱吗？
3: 年轻的时候吧，
4: 嗯，
3: 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
4: 嗯，
3: 到这老了差劲了。
4: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3: 就昨晚上那个
4: 啊，
3: 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4: 昨夜星辰，好，好，咱这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再开始啊，预备，
3: 开始。昨夜里，
4: 嗯，
3: 昨夜里星辰，
4: 嗯，好，
3: 坠落，
4: 好。
3: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他们头上顶着河，
6: 他咋变了？您唱错了，我说。
3: 唱平戏这儿去了
4: 啊！唱平戏了都。
3: 不唱了，
4: 别唱了。
3: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4: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3: 哎，
4: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3: 太好了。
4: 哎，
3: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拿着拿着这个。这个
3: 还挺清盛的。
4: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3: 想啥有啥。
4: 哎，想啥有啥。
3: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4: 上，
3: 那就在家想呗。
4: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3: 我下半月咋过？
4: 咋
3: 过？
4: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3: 是，那都得借钱。
4: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3: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4: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3: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4: 拍您的一天。
3: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4: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3: 啥？
4: 虚构。
3: 明白了。
4: 哎。
3: 都是蒙人
4: 的。对了，怎么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3: 我说，
4: 往进走。
3: 导演，
4: 走进来，进走啊！
3: 管了，
4: 走啊！
3: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4: 什么事？
3: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4: 哎，
3: 我先迈哪条腿？
4: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3: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4: 右腿，
3: 迈右腿中包，
4: 就是右腿，
3: 嗯，
4: 好不好？
3: 就迈右腿，
4: 就是右腿。
3: 哪边是右来着？
4: 外边那条是右腿、
3: 啊，就这条啊，
4: 就这条，就是右腿。
3: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4: 您就迈右腿就行。
3: 中，
4: 哎，就迈右腿啊，
3: 就迈它了，
4: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不是大娘，不是。你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3: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俩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4: 我使什么拍？我就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3: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就给你叫他去。
4: 不是楼下那单元，
3: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4: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先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 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3: 那是啊，
4: 对不对？
3: 儿子是我养我的，不是？
4: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3: 有小孙子，好着呢。
4: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3: 我咋不教育他呀？
4: 教育。
3: 爹妈都疼着呢，
4: 对，
3: 不都上一个啊，
4: 都是一个，
3: 那可不听话，我也乖乖的，
4: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3: 只要是一闹，
4: 哎，
3: 都记了。
4: 您说，
3: 我这还压
4: 干啥？
3: 你还压
4: no，
3: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腿扎着。
4: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3: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4: 哎，古代故事，
3: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4: 哎，
3: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4: 啊、
3: 小鬼扛着招魂幡。
4: 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3: 啥有意义？
4: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3: 那不知道。
4: 我教给您呢。
3: 好教啊，
4: 一学就会
3: 啊
4: 啊。您这么给他讲，
7: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3: 孩子听话、
7: 啊、
3: 奶奶给你讲故事。
7: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3: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7: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缸砸缸。
4: 司马光，
3: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4: 哎，对，我想，
3: 这是阿光。
4: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缸砸缸，
4: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光砸缸，
4: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缸砸缸，
4: 司马缸。
3: 错了，错了，你错了。
4: 司马光，哎，对，往下说，光当
3: ，
4: 怎么了？光当都出来了，您说、就
3: 是？你说一撒那还不光当
4: 了？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3: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4: 哎呦，怎么了您？
3: 忍不住了。
4: 不是您慢点，
3: 我得上医院去。
4: 怎么了您？
3: 不行，上医院去。
4: 不是您，
3: 我犯病了。
4: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8: 买豆腐还用叫车？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刚才呢是小楼跟您一块收听了一段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在节目最后，咱们来满足一位朋友的点播要求。这位手机尾号是6178，来自陕西西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段马季的相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父亲。说父亲特别喜欢马季，老爷子爱听哪段呢？他点播的是马季和赵岩和说的《百吹图》，非常精彩的一段相声。小楼呢就把这段相声送给老爷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有空啊，您就多听我们节目。
11: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12: 头一回，
11: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12: 怎么呢？
11: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12: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11: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12: 没有这样的机会，
11: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12: 啊，
11: 想弄张票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12: 都挺关心的嘛。
11: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12: 展览呢、
11: 欢迎大家。

0: 参观
1: 啊，
0: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1: 哎，谁抱得动啊？
0: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1: 对，
0: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1: 什么节目呢？
0: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1: 在哪儿呢？
0: 就在这舞台上。
1: 啊，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0: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1: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0: 咱们
1: 下棋。
0: 下棋不行。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1: 那咱俩拔河。
0: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1: 那咱俩拳击。
0: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1: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0: 咱俩比赛吹牛吧。
1: 哎，吹牛
0: 啊。啊，怎么了？
1: 说大话呀。
0: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1: 哦，
0: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1: 是吗？
0: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1: 都有怎么吹的？
0: 直截了当吹的
1: 啊，
0: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1: 啊，
0: 海阔天空吹的。
1: 哎呦嚯
0: 啊，
1: 花样还不少。
0: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1: 哦，
0: 推荐给大家
1: 啊。
0: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1: 哎
0: 啊，
1: 有学这个的吗？
0: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1: 可以
0: 啊。
1: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0: 不要紧呢，一回熟两回熟啊。熟中生巧啊。
1: 对对对，
0: 只要你不断的吹，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1: 啊。我吹出亚洲啊。
0: 你应该有信心
1: 啊。
0: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1: 我什么条件好啊？
0: 脸皮比较厚实。
1: 哎，谁呀？行行行，
0: 怎么样？
1: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0: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1: 好好好，
0: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1: 不，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0: 行，就咱俩人吹。
1: 好，
0: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1: 好，
0: 双方运动员入场。
1: 还有入场式呢？
2: 嘣嘣嘣。嘣嘣嘣！
1: 这什么乐队？
0: 这是吹管乐伴奏。
1: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0: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1: 好，我呀，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0: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1: 那当然了，
0: 哎，对，来，
1: 咱还想破纪录呢。
0: 对对对对。
1: 要讲吹牛啊，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0: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一吹啊。
1: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0: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1: 对对对。
0: 我吹20多年喽。
1: 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0: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1: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0: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1: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0: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1: 你可太厉害了。
0: 吹呀，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
1: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0: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1: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0: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1: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0: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1: 比不了那个。你可太能吹了。你
0: 吹啊。
1: 哎呀，比不了比
0: 不
1: 了。
0: 不行了
1: 啊，
0: 开局您就失利了。
1: 好吧。
0: 不行不行啊，
1: 再来再来。
0: 还来吗？
1: 来
0: 来，咱们换样了。
1: 换什么样？
0: 咱们绕着吹了。
1: 什么叫绕着吹啊？
0: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1: 哇
0: 啊，
1: 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
0: 吹牛人全是这样吗？
1: 开始吧，
0: 来吹吧。
1: 哎呀，马季同志
0: 啊，
1: 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0: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
1: 啊，
0: 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1: 啊，不行不行
0: 啊，
1: 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
0: 哎呦，不能这么说
1: 啊，
0: 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1: 哪里哪里。您。

0: 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1: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0: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1: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0: 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1: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0: 您的相声啊，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1: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了
0: 啊，要地震呐。
1: 好啊，
0: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1: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0: 上回啊，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好
1: 啊，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0: 好啊，
1: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0: 怎么呢？
1: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0: 啊，
1: 后来把您找去了
0: 啊，
1: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0: 啊，
1: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0: 啊。吹呀、啊、
1: 不你就说上了。
0: 哎，
1: 说了一段相声啊，
0: 啊，
1: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0: 哎呦，
1: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0: 啊、你瞧瞧。哇，
1: 这
0: 啊，这开闸了，
1: 作用太大了。
0: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1: 啊，
0: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1: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0: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1: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0: 哎呀，啊、您那国画也好啊。
1: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0: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1: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0: 那为什么呀？
1: 怕丢人呢。
0: 像话。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呢。
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0: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
1: 运动员我什么运动员呢？
0: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
0: 啊，
1: 我能有这线条吗？
0: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
1: 啊，
0: 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
1: 哦，
0: 什么同飞李宁呢，根本做不了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1: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来说一说。
1: 哎哎，
0: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
1: 啊，
0: 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
1: 哎哎，
0: 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密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1: 哎呀，
0: 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点鼓掌！哎，来来来，哎，别客气别客气。
1: 因为我虽然这么好
0: 啊，
1: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不了练不了。
0: 没关系，
1: 不不不不，
0: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1: 翻
0: 啊，
1: 翻不了，
0: 别客气。
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0: 哎，不是
1: 啊，
0: 我用嘴给你伴奏，
1: 嘴行吗？
0: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0: 来吧，
1: 非得翻呢？
0: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1: 翻
0: 翻。
1: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0: 豁出去了，
1: 翻翻跟头啊！
0: 翻翻翻！
1: 音乐
0: 起，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你这是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啊？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啊？
0: 追悼会上用的。
1: 是啊，
0: 一会儿翻不
2: 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2: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2: 他说什么来着？
1: 哎呀，说你呀 是天才的歌唱家。
2: 你瞧是不是
1: 音色非常美，音韵也特别宽。
2: 对对对，
1: 高音唱到黑 C 啊，低音唱到 low D。
2: 是
1: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
2: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1: 不不不，我唱，
2: 这没钢琴呢，这
1: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2: 像话，
1: 我按两下，我
2: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1: 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2: 你这嘴行吗？
1: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2: 伴奏，
1: 来，开始啊！唱
2: 《草帽之歌》。
1: 哎，草帽歌。
3: 妈妈 ，Do you remember？
4: 是这味儿。
3: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Do you remember？
2: 哭什么你这？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1: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2: 行，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1: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2: 怎么？
1: 你不愧是吹弹上的新秀。
2: 哦，哪里哪里啊，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
1: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2: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1: 不能这么说啊，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
2: 您是这个，
1: 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再来再来，
2: 还来啊？
1: 来，
2: 又换样了，又换什么样了？
1: 借吹了。
2: 什么叫借吹？
1: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2: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来吧，
1: 来吹吧。
2: 这要讲借吹呀，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1: 等会儿，
2: 你马季呀？
1: 马季，马季来了吗？马季在哪儿呢？找找，马季也来了。
2: 嘿，好吧，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你不就是马季吗？
1: 我不是马季。
2: 你是谁呀？
1: 我不值一提。
2: 你是哪位？
1: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2: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2: 我是谁呀？
1: 你，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2: 好的，我们俩换个儿了。
1: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
2: 哎呀，
1: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啊，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啊。
2: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哪儿？
2: 你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1: 不能这么说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2: 哪里哪里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
1: 我赵岩不行、
2: 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2: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1: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2: 我马季装疯卖傻，
1: 我赵岩不是好人，
2: 我马季，
1: 我赵岩里
2: 不得好死，
1: 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2: 你这笑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不行，你
1: 完了吧？又完了吧？
2: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
2: 你甭斗气儿啊！
1: 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2: 什么叫啊？
1: 海阔天空，
2: 想吹什么吹什么，
1: 反着吹了，
2: 怎么样？
1: 来吧，
2: 你来吧。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2: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呀。
1: 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2: 你有什么能耐呀？
1: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2: 那我能用嘎着窝找矿。
1: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见人，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2: 我留什么的？
1: 告诉你呀， 啊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2: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1: 我烧到67度啊，
2: 我烧94度了。
1: 你不怕烧死啊？
2: 烧吧，

0: 又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啊！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0: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1: 咬什么了？
0: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1: 啊！你够得着吗？
0: 我欠着脚咬的，你管着吗？
1: 像话吗？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这人少年老成。
0: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1: 我十岁就上大学了，
0: 我九岁就大学毕业了，
1: 我八岁就结婚了，
0: 我七岁我们的孩子十三了。
1: 走吧你们，
0: 像话吗？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来吧，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我六岁就长老人斑了，
0: 我五岁就有抬头纹了，
1: 我四岁就驼背了，
0: 我三岁就留胡子了，
1: 我两岁就谢顶了，
0: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1: 没边儿了。
0: 来吧，吹吹呀，
1: 赶着吹吧。跟你说呀，
0: 说吧，
1: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0: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1: 我2.78米。
0: 我3.69米，
1: 你有那么高吗？
0: 你有那么高吗？
1: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0: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1: 那你也没我高，
0: 你也没我高，
1: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0: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1: 还是我高，
0: 还是我高。
1: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0: 啊，卫星打我脚下头过。
1: 我高，
0: 我高，
1: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0: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啊。
0: 怎么？
1: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0: 对了，
1: 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0: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百吹图》，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的如约而至，咱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

0: 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4: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3: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4: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危机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这支部队。他们那时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像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 1936年11月底，辽宁法库县西北荒郊，一队骑兵踏着征尘，风驰电掣自东向西而来。他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3师主力，杨靖宇的部队，从第一军活跃的辽东地区出发，一路西征。3师的任务是进击热河方向，扩大游击区，打通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寻找党中央和红军。一路厮杀，冲破重重的封锁，越过了日军重兵把守的南满铁路，辽河已经近在眼前。跨过辽河，热河也就不远了，胜利似乎在望，却被辽河滚滚的波涛永远地阻隔在了对岸。从来都是以寒冷著称的东北冬季，这一年却迟迟不见真正的严寒。往年的这个时候，河流早已封冻，骑兵们完全可以踏着厚厚的冰层一路飞奔，跨过辽河。但眼前的辽河竟然没有上冻，战马在河岸上踢踏着，一路血火冲杀过来的战士们徒呼奈何。追兵又至，又是一场厮杀，400人的骑兵队伍只有100余人突围而出，西征功亏一篑。这是东北抗联数次西征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那时正是抗联的鼎盛时期，南满地区有杨靖宇领导的第一陆军，吉东有周保中领导的第二陆军，北满有李兆麟任总指挥的第三陆军，总兵力接近40000人。可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抗联，面对的也几乎是时时处处都是绝境。在这里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的伪满军队以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地转战，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供他们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建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最大的难题就是部队的后勤给养得不到保障。抗联像是无根之木，失水之鱼，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中同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危急的局面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更加的严峻起来。1937年7月7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在加紧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围剿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采取了许多法西斯的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38年起推行的归屯并户。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中，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集中营，被中国人称为人圈。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队伍和群众的联系。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3种死法，第一是被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杨靖宇牺牲的时候，胃里仅有的食物是棉花。这个故事让人动容，

0: 曾任抗联三路军第十二支队战士的李桂林，对吃棉花的事情记忆犹新。他说，实在饿得难受，就把自己棉袄里的棉花拽出来，搓成一个球放到嘴里，然后用血把棉花球咽下去。至今他的胆结石里还有棉花，这些棉花连同那段记忆跟了他70多年。自1938年下半年，抗联陷入了极端艰苦困难的时期，各方面军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抗联第一陆军第一军基本上解体，第二第三减员80%以上，北满集东的第二第三陆军同样损失惨重，抗联的总人数只剩下2000人左右，火种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已经飘摇欲灭。除了残酷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抗联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们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多年了。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带领红军开始长征，与东北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抗联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以及康生指导。1937年冬，王明等人回到延安，抗联与党组织的联系彻底中断。更为严重的是，此前的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各自为战。在此期间，王明等人给抗联各部的指示，由于领导机制的不畅，还在北满和吉东党委之间造成了严重的误解和矛盾。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抗联各部像断了线的风筝。实际上，抗联各部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1936年底，杨靖宇派出30西征，最大的任务就是突入关内寻找党中央，可惜功败垂成。此后的吉东第二陆军、北满的第三陆军也分别进行过西征，不过他们所处的形势更加危急，西征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1940年，抗联第二陆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陆军政委冯仲云联合写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言语中迫切地表达了恢复党中央领导的渴望。信中说，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定自信，忠诚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设想到东北的现实环境和东北党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到东北党四年多来化外党的苦痛，东北党的全部工作迫望着党中央迅速直接联系，规定根本办法。这封信交给了刚刚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苏联远东军，想要通过他们转递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就像信中流露出的担忧，我们不知道中共国际代表同志接到了我们的信件否。1940年3月起，这样的信先后写了6次，但结果总是石沉大海。东北已成绝地，与党中央的联络遥不可及，抗联仅存的种子该怎么坚持下去呢？进入苏联成了抗联绝境求生的选择。1940年9月底，周保中接到了苏联远东军联络官王新林发来的通知，内容令人振奋。在本年12月初，中共代表就可以来到，并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12月前，所有军事领导者、军事委员和党书记要到达此地。这个地点便是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伯利。联络官王新林是个地地道道的苏联人，这个中文名字是俄语中常用名字瓦西里的音译。后来联络官几易其人，但抗联都称呼其为王新林，这个名字几乎成了联络官的代称。不过在1939年底，第一个王新林出现之前，苏联远东军对抗联的态度是复杂而模糊的，至少谈不上支持。 原抗联第七军第一政治部主任彭师鲁之子彭月官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抗联是尽可能地避免进入苏联的，这是有过惨痛教训的。有时候抗联的小部队被日军追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暂时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而日军慑于与苏联的直接冲突，往往只能止步于国境线。多数情况下抗联的越境并不会被苏联远东军知晓，即便发现他们也并不会直接阻挡，他们甚至允许抗联领导到苏联境内召开会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远东军支持抗联。据彭师鲁回忆，在1939年之前，抗联部队和苏联远东军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抗联部队越境之后，一旦被苏联远东军发现，就会被收缴武器，有的会被遣送回中国，还有很多人从此便不知所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7年底，时任抗联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带领6名警卫员进入苏联境内，此行一是想通过苏联与党中央接上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争取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援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赵尚志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当时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曾在黄埔军校授过课，有了这段师生之谊，赵尚志本来满怀希望能够得到布留赫尔的支援，没成想他刚一入境就被缴械扣押。原来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大清洗的魔影之中，布留赫尔正在接受审查，他被怀疑是日本奸细，不久后因此被处死，赵尚志受此牵连，被关押了1年多。和赵尚志相似的还有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军长戴洪斌。赵尚志越境多日不归，戴洪斌率领500名抗联战士进入苏联寻找赵尚志，结果被苏军缴械，绝大部分人被遣送新疆。戴洪斌被苏军扣留，与赵尚志同关在一个浴室。但是到了1939年，苏联远东军对抗联变得热情起来，他们派人主动联络抗联，并积极地表示会给予抗联各方面的支援。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所长高树桥说，苏军态度的转变是国际形势使然。1939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欧洲相隔万里的远东地区也不太平，苏联和日本在中蒙边界打起了诺门罕战役，战役由日本挑起，以日本完败告终。这次让日本陆军羞耻不已的惨败，直接改变了日本侵略计划的走向。此前日本侵略扩张的方向一直在陆军的北进和海军的南下之间争论不休，日本陆军完败于苏军，海军主张的南下战略成为主导，这才有了后来的偷袭珍珠港。苏联方面虽然在诺门罕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却也无意扩大战果，欧洲形势的巨变让苏联更加需要远东地区的稳定，一直与日军坚定战斗的东北抗联成了苏军的协同盟友。还有一件不为人知的叛逃事件，让抗联成了苏联远东军解决燃眉之急的唯一选择。 1934年至1938年间，苏联内部开展了血腥的大清洗，5名元帅杀了3名，12名集团军司令一个不剩，67名军长杀了60名。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的刘希科夫成了惊弓之鸟。在获悉自己有可能被列为清洗的对象之后，他于1938年偷越国境逃至满洲里，向日本关东军投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辖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的名字更为著名，那就是克格勃。刘希科夫的叛逃直接导致苏联整个远东对日情报网全盘瘫痪，情报系统的重建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中国东北，抗联是苏联远东军唯一能够联络和信任的军事力量，他们熟悉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部署，而且抗联战士的中国人身份也是日后侦察情报工作的便利条件。于是从1939年开始，苏联远东军对抗联频频主动示好，他们指派了王新林作为抗联的联络官，释放了赵尚志，给抗联提供食物、药品、武器的支援，对抗联部队过境也是大开方便之门。抗联领导干部召开的会议都被安排到了苏联境内的伯利。抗联方面请苏联远东军帮助恢复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苏方也是满口答应。最终在1940年的9月，王新林给抗联领导人发来了伯利会议的通知，中共代表将主持召开这次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抗联的队伍分散在广袤的东北深山老林中，互相联络殊为不易。但在通知要求的12月初，周保中、张寿俭、冯仲云、赵尚志等抗联主要领导人还是按时赶到了伯利。会议通知也向抗联第一陆军传达出去，只是当时杨靖宇已经牺牲，再也收不到这份盼望已久的会议通知。然而抗联各部的领导们到齐了，会议却是迟迟不见召开。周保中等人焦急热切地等了一个多月，等来的却是王新林让人失望的实话，根本没有中共代表来参加会议。那王新林为什么要编造关于中共代表的谎言呢？他对此的解释是，苏联远东军确实要与抗联各部共商大计，但这样的会议不能以远东军的名义召开，所以才虚构了一个中共代表。不管王新林的解释是不是能够说得通，抗联已经到了存亡之际，诸多生死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确实需要召开一次这样的决定抗联前途的会议。但是这个会议怎么个开法，王新林和抗联又有了矛盾。王新林提出会议要由他主持，他代表苏联远东军和抗联各部领导商议。时任抗联第二陆军司令的周保中是在伯利的抗联最高军事指挥官，他对王新林的安排表示了反对。周保中说，如果有中共中央代表到会，理应由他来主持这样的会议，但是现在没有中央代表到会，这样的会议只能是抗联各部领导人自己人共同商讨的会议。议程应该是先开抗日联军领导人的内部会议，然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和苏方共同商讨决定。王新林说不通周保中，就开始找抗联各部领导人开启了小会。按照他的说法，抗联各部会分别编入苏联远东军的几支部队，按照正规军配发给养和武器，由苏联高级将领给抗联做领导。据彭石鲁回忆，王新林的说法让不少抗联领导很受鼓舞。苏联红军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对他们的装备、给养和军事训练，抗联只有羡慕的份儿。一听说能成为苏联红军，不少人两眼放光。但是周保中却看出了王新林计划的另一层意思。

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期间也不曾间断。这些保留下来的日记成了现在了解抗联历史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在日记中，周保中把王心凌的计划称之为取消主义，想取消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把抗联变成苏联的部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周保中能否与王心凌达成一致呢？陷入险境的东北抗联是否可以转危为安呢？下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金子安接着讲金武的故事。他被放了之后啊，撇下了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也跑到上海来了。亏他的本事啊，被他把那丫头找着了。然而那3000两银子却一个也不存了。于是两个人又过起日子来，在胡家宅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买了些茶叶，还掺上些紫苏、防风之类，贴起一张纸，写的是出卖药茶。两个人终日在店面坐着，每天只怕也有100来个钱的生意。谁知那位山仲鹏年纪大了，一切家事都不管，忽然高兴，却从四川跑到上海来逛一趟。这位仲鹏虽是个当铺东家，却也是个风流名士啊，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几个报馆主笔。有一天在街上闲逛，从他门首经过，见他二人双双坐着，不觉吃了一惊，就夺了进去。他二人也是吃惊不小，只道捉拐子逃避的来了，所以一见仲鹏就连忙双双跪下，叩头如捣蒜一般。仲鹏是年高之人，哪禁得他两个这种乞怜的模样，长叹一声说：哎，这是你们的孽缘，我也不来追究了。二人方才放了心。仲鹏问起金武的老婆，金武便说他死了。那丫头又千般巴结，引得仲鹏欢喜，便认作了女儿。那丫头本来粗粗的识得几个字，仲鹏自从认了她做女儿之后，不知怎样就和一个报馆主笔胡慧生说起。慧生本是个风雅人物，听说仲鹏有个识字的女儿，就要见见。仲鹏带去见了，又叫他拜慧生做先生，这就是他后来做贼得宝的来由了。从此之后啊，那金武便搬到大马路去了，是个一楼一底房子，胡乱弄了几种丸药，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谁知这告白一登啊，却被经理的真正同仁堂看见了，以为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发人到上海来告他。京都大石烂的同仁堂 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的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所以专打发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这伙计寄到上海之后，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别有因由，而且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他也没奈我何，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想罢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他一见之后啊，问起是真正同仁堂来的，早已猜到几分，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那伙计是北边人啊，直爽脾气，便直告诉了他。他听了要告，倒连忙堆下笑来和那伙计拉交情，又说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浩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浩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儿。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的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到他的床上睡一下。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你们试猜他这是什么主意。那时候啊，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余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人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儿方才送他出门。等那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啊，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得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了无忌惮起来。上海啊，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样逛得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的一只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借到公堂承办。那丫头急了，走到胡慧生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慧生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了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吉武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京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

0: 这个人呢，这花样也真多。唐氏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全说：“哎，看着吧，好的，我们总在上海啊。”我笑说：“单位看他留在上海也无所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歇。自此，每日无事便对账，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头逛一回。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树来，不知可还在上海，于是走到千亿站去望望。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因到账房去打听。乙庚说，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说是进京去的，直到此时没有来过。我便辞了出来，正走出大门，迎头遇见了伯父。哎，你到上海做什么？哦，带季之买东西。那天看了袁门超，知道伯父到苏州，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谁知伯父已动身了。哦，我到了此地，有事耽搁住了，还不曾去的。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我就跟着进来，到了房里。你到这里找谁啊？去年住在这里，遇见了王伯树殷伯，今晚没事来看看他，谁知早就动身了。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县城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什么样了？这是府台要撤他的任，他才告病的，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谁叫他批评上司？我问你，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你记得这个人吗？
1: 记得，年纪小，却同伯父一辈儿的，我们都叫他小七叔。
0: 是哪一房的？
1: 是老十房的，到了侄儿这一辈儿刚刚出府，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伯父回家乡去，还逗他玩呢。
0: 他不知怎么也跑到上海来了，在某洋行里，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的，告诉了我，我没有去看他，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不必去找他，家里出来的人是惹不得的。正说话时，只见一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对那人说：“啊，知道了。”又对我说，那你先去吧，我也有事要出去。我便回到字号里，只见德全也才回来。今天有半天没见呢，有什么贵事啊？德全叹口气，哎，送我一个色亲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吴淞。
1: 出洋吗？
0: 正是啊，出洋读书呢。
1: 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儿，又何必叹气呢？
0: 小孩子不长进，真是没办法，这送他出洋读书啊，也是无可奈何的。
1: 这也奇了，这有什么无可奈何的事儿啊？既是小孩子不长进，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
0: 这件事说出来啊，哎，真是出人意外。社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多了几个钱，多讨了几房妻妾，生的儿子有七八个，从小都是骄纵的，所以没有一个好好的学的成人，单是这一个最坏，才上了十三四岁便学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在家里时还时时闯祸，他老子恼了把他锁起来，锁了几个月，他的娘带他讨情才放了，他放了之后就一去不回了，他老子倒也罢了，说只当没生这个孽障。有一天晚上呢，无端的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一个个的都是涂了面的，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临走还放了一把火，亏的就得快没有烧着，事后开了尸单报了官，不久就捉住了两个强盗，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你倒是谁呀？就是他的这个儿子。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 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德全接着说，他老子知道了，气得一个要死啊，自己当官销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亲手杀他，被多少人劝住了，又把他锁起来，然而终究不是可以长奸不放的，于是想出法子来送他出洋去吧。这种人呢，只怕就是出洋也学不好的了，谁还曾望他学好啊，只当把他撵走了吧。子安说，方才我有个笔友从贵州回来的，我谈起买如意的事儿，他说有一只很别致的，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找不出一个来，除非是人家家藏的，可以有一两个。我问是什么的，哎，东西已经送来了，不妨拿来大家看看，猜是什么东西。于是取出一个纸匣来，打开一看，这东西颜色很红，内中有几条冰裂纹，不是珊瑚，也不是玛瑙，拿起来一照，却是透明的。这东西好像常常看见，却一时说不出它的名来。子安笑道，嘿嘿，这是雄精雕的。这才大家明白了。我问价钱，子安说，便宜得很，只怕东家嫌得太贱的。只要东西人家没有的，这倒不妨。哎，要是不透明的，只要几吊钱。他这是透明的，来价是30吊钱光景。不过贵州那边钱贵，一吊钱差不多一两银子，就合到30两银子了。你的贵友还要赚呢，哎，我们买他不要赚，倘是看对了，就照价给他就是了。那这可不好，人家老远带来的，多少总要叫他赚点，就同我们做生意一般，哪里有照本买的道理？不妨，他不是做生意的，况且他说是原价30吊，焉知他不是20吊呢？此刻登底，怕颜色看不真，等明天看了再说吧。于是大家安歇。次日再看那如意，颜色甚好，就买定了，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只是那小轮船一时没处买，德全说，且等后天礼拜，我有个朋友说有这个东西要送来看，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捞一个便宜货。我问是哪里的朋友，是一个制造局画图的学生，他自己画了图便到机器厂里，叫那些工匠带他做起来的。工匠们都有正经公事的，怎么肯带他做这玩意儿东西？他呀，并不是一口气做成功的，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都做了来，他自己装配上的。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见那远房叔叔，谈起了家里一切事情，方知道自我动身之后，非但没有修理祠堂，并把祠内的东西都拿出去卖，起先还是偷着做，后来竟是张明招住的了。我不觉叹了口气，哎，倒是我们出门的眼底里干净。叔叔说，可不是嘛，我母亲因为你去年回去办事很有点见地，说是到底出门历练的好，姑娘们一个人出了一次门，就把志气练出来了，恰好这里买办，我们沾点亲，写信问了他，得他允了就来，也是回避那般人的意思，此刻不过在这里闲住着，只当学生意，看将来罢了。我说，可有钱用吗？叔叔说，哎，才到了几天，还不曾知道。谈了一会儿方才别去，我心中暗想，我伯父是什么意思，家里的人一概不招接，真是莫名其用心之所在，还要叫我不要理他，这才奇怪呢。过了两天，果然有个人拿了小轮船来，这个人叫赵小云，就是那画图学生， 看他那小轮船时，却是油漆的崭新，是长江船的柿子，船里的

0: 不过偶然高兴要买一个玩玩，要是二三十块钱我就买了它，多可出不起也犯不着。我见德全这般说，便知道他不曾说是我买的，索性走开了，等他去说。等了一会儿，那赵小云走了，我问德全说的怎么，德全说他检定了100元，我还没有还他实价，由他摆在这里吧，他说去去就来。我说发昌那个旧的不堪，并且机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也还要100元呢。哎，这个不同，人家的是下了本钱做的，他这个是拿了皇上家的钱，吃了皇上家的饭，教会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不应该杀他点价吗？那照这样做起私货来还了得？契丹这个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纸卷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2块钱一个，他们局里的人买了一个回去，后来局里做出来的总有2-3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却也做得好，同外国来的一样，不过就是壳子上不曾镀镍。我问什么叫镀镍，据说镍是中国没有的，外国名字叫 Nickel， 中国译化学书的时候便译成了一个镍字，所有小字名中洋灯等件都是镀上这个东西，中国人不知道，一切都说它是镀银的，哪里有许多银子去镀呢？其实我看云南白铜就是这个东西，不然广东琼州裂铜的铜一定是的，铜只怕没有那么亮吧，那是镀了之后擦亮的，你看元宝又何尝是亮的呢？做了3000私货，照市价算就是6000洋钱，还了得吗？岂止这个，有一回局里的总办想了一件东西，照插轮架的架子一样缩小了，做一个铜架子插笔，不到几时，和局100多委员私事的公事桌上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东西的，已经100多了，还有他们家里呢，还有做了送人的呢，后来闹到外面铜匠店，仿着样子也做出来了，要卖400-500块钱一个呢。其余切菜刀、劈柴刀、勺子，总而言之，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其实一个人做一把刀、一个勺子是有限的很，然而积少成多啊，这笔账就难算了，何况更是历年如此呢。私货之外还有一个偷。说到这里，只见赵小云又匆匆走来。哎，你到底出什么价钱呢？你到底再减多少呢？
1: 爸，
0: 80元吧。哎，不必多说了，你要肯卖死啊，拿40元去。我已经减了个对成，你还要折半，好狠呐。其实多了我买不起。其实讲交情呢，应该送给你，只是我今天等着用。这样吧，你给我60元，这20元算我借的，将来还你。哎，借是借啊，买价是买价，不能混的。你要拿50元去吧，恰好有一张现成的票子。说罢，到里间拿了一张庄票给他。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钱庄？你就给我洋钱吧。德全叫子安点洋钱给他，他又嫌重，换了钞票才去。临走对德全说，今天晚上请你吃酒去吗？
1: 哪里啊？
0: 不是沈月清便是黄银宝。说着一径去了。你看卖了钱又这样花法。我说你方才说那偷的又是什么？只要是用得着的无一不偷。他那外场面做得实在好看，大门外面设了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呢。谁知局里有一种烧不透的煤，还可以再烧小炉子的，照例是当煤渣子不要的了，所以准局里的人拿到家里去烧，这名目叫做二煤。他们整箩的抬出去，试问那煤箩里要藏多少东西呀？ 那照这样说。

0: 起来，还不把一个制造局偷完了吗？说话时，我又把那轮船揭开细看。哎，今日礼拜，我们写个条子请一炉来估估这个价，到底值得了多少？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房玄龄为李世民做分析，说李密这人呐，三才当中天时只占一半，这地利是丝毫未得呀。说到这里，房玄龄继续往下说呀，说敦煌公啊，李密为人善谋而多疑，你别看这人聪明有谋略，心眼子多，但心眼子太多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他对谁呀他都不放心，什么事情他都打问号啊。而且这个人虽然聪明，虽然多谋，但是呢他是能为人谋而不能为己谋。你看他要是作为杨玄感的大谋士那行啊，当年他对着杨玄感献出上中下三策，他就对杨玄感说了，这个下策那就是攻洛阳困守兼程啊。那当年他就知道这是个下策，那为什么如今自己却采用他当年不屑采用的下策呢？他手下徐茂公、魏征这些人呢、那都是足智多谋之士，又有秦叔宝、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党等人，这都是纵横天下的勇将啊。但这李密坐拥这么多的人才，却不能善用之。很多人很多次劝说过他，让他呢留一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东都，而率大部分人马西行，速入关中，占据京师。奈何这李密呀、他不采纳呀。那也有人向李密献策，让李密下江都劫毒夫杨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都是奇谋啊。可李密不听啊。当然了，李密也有他的长处，他对兵卒甚为爱护，对百姓多加抚慰，所以这才有归附者慎重啊。但是李密此人不得世心，策略失当，必难持久啊。况且这瓦岗之主原来是程咬金宅让他们的，虽然程咬金为人宽厚，诚意相让，推举李密为首，但是我观瓦岗旧部并不都是人心归附啊。再加上李密这人呐、心胸狭窄， 他还担心挖岗救部未来会给他带来麻烦，所以呢，他登基之后是不断的打压，不断的边缘化。这样一来呢，李密人为的就造成瓦岗内部分析呀。瓦岗派系众多，各怀猜忌，而又缺乏一个胸襟宽广、具有强有力的凝聚力的瓦岗之主统辖。那么一旦风吹草动，只怕呀早晚分崩离析呀。所以呢，李密在这人和上面也只能得半分，而且这半分里头还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呀。一旦有变，这半分他也得不了啊。到那时，这人和反倒会转向杀向他的一把利刃呢。所以李密，依我来看，天时得半分，地利分毫未有，人和得半分，暗藏危机，这李密啊，事不久矣。哎呦，李世民一听房玄龄跟自己分析，李世民呢、暗自庆幸啊，心说话呀，幸好这李密没有率大军西行来抢长安呐，否则焉有我父子今日之局面呐？哎呀，李世民一拱手啊，我也庆幸先生没有投到李密帐下呀，否则呀，如果李密肯用先生之谋，我父子则危矣呀。房玄龄说，我即便是投奔他，他也用不了我的谋略呀。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明士择主而事啊。方巧遭逢艰危时局，近年来游历大江南北，遍访天下豪杰，只为得遇真主，一展平生之志。若无真主，方巧宁可隐居世外，终老山林，也不愿投效昏主，自寻死路。敦煌公少年英雄，雅致高远，方巧不才，愿追随左右，助阁下铲除暴虐，平定四海，安民于乐土啊。哎呀，李世民听到这里站起身来，来到房玄龄切近，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世民今日得遇先生，实乃上天助力，若蒙先生不弃，世民愿失事先生。说着呀，俯身就要下拜呀。不可不可不可。房玄龄赶紧阻拦呢。这李世民呢要拜师。哎，以后啊，我就把你当我老师了，那哪成啊。敦煌公千金之躯啊，万莫如此。方乔何德何能，怎么敢担当啊。方乔半生飘零，遍观天下英雄，为敦煌公父子堪称真主啊。今得敦煌公如此器重，方乔自当肝脑涂地，誓死以报啊。哎呀，先生不必客气，既然如此啊，市民这就禀告副帅，刘先生在我军中为记事参军，市民也好早晚请教啊。哎呀，请教不敢当啊，自以为啊还有一些识人之能，愿为敦煌公物色人才，广揽天下贤士。

祝敦煌公早日成就大业呀！哎呀，如此甚合我意，就请先生为市民时时留意呀，方桥理当效力。哎呀，李世民闻言呐，是大为感动啊，握着房玄龄的手，先生啊，感谢你如此看重于我呀，请先生现以渭北道行军记事的身份参赞军谋。今夜时辰不早了，望先生先去休息，今后啊，市民还要好好的向您请教天下大事和计谋啊。啊，对了，咱们呢还得一起去拜访薛收先生呢。啊，房玄龄说，敦煌公，薛收啊包在我身上了，我替敦煌公把他访来。就这样啊，李世民今天收下了一代奇才房玄龄啊。房玄龄还了得吗？防谋杜断呢，这位善于谋略，未来李世民又得了一位叫杜如晦，杜如晦善于决断呢。你光谋略不行啊，哎呀，我给你想了80个主意，哎，但这主意一个比一个好，但是选择哪一条啊？选择困难综合症，你看这一条也不错，看那一条也不错，你拿不准主意，坐失良机呀。但杜如晦他就有这种眼光，这第五条行，咱就按第五条来，你按第五条来吧，准可以。所以呢，李世民手下未来左膀右臂，防谋杜断，离开谁也不行啊。李世民大喜呀，当天呢分别休息了。简短截说，从第二天开始，房玄龄就在这李世民麾下效力了。李世民大军离开泾阳，移军这一天呢就来到了长安故城啊。这是长安城的老城，距离长安新城仅有30里。现在长安城啊叫做大兴城。那长安故城呢，那汉朝它原来的都城，后来呢慢慢的这城啊移了，就来到了故城。然后李世民吩咐手下将领井井有条安置军务，把部队驻扎之后，李世民呢带领一班文武就来到长安故城阿房宫的遗址再次凭吊。哎，李世民一看，怎么少一人呢？谁不见了呢？房玄龄不见了，这两天房玄龄不离自己左右啊，怎么突然间不见了呢？李世民呢大为奇怪，就问其他人，房先生哪里去了？大家说，我们也没看见呢。哎，快，李世民赶紧的派人到军中寻找啊，怎么现在李世民呢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房桥房玄龄啊？找到后让他立刻到遗址前来呀。把人派出去之后，李世民呢带领大家就来到了渭河旁边呐。就见这一河黄水缓缓东流，跟远处终南山的绿影相映，哎呀，太漂亮了，就如同一幅优雅的水墨画似的。长安故城那就在渭水河边呐，城里头还大致留着汉代长安的遗韵，九市啊，16桥啊，12门呐，虽然历经历朝的战火，但是呢仍然大致的保持了原样啊。众人越过故城直奔阿房宫遗址而去，一看这阿房宫遗址啊，哎呦，这地方太荒凉了，要不成遗址了呀，荒无人烟呐，残壁断垣掩映在绿草杂树之间。李世民到这里最先下了马，其余等人呢相继也下马，迈步走进遗址啊，一皱眉头，李世民呐用手中马鞭一指，就对于志宁说了，你看这阿房宫大名鼎鼎啊，我虽然在长安生活多年，但一直啊也没过来凭吊过，没想到今天戎马之际倒有闲工夫啊来这里闲逛一回呀。于志宁把手一背，也一点头啊，是啊，遥想阿房宫当年300余里宫殿呐，5不一楼，10不一阁，极其富丽堂皇啊。

没想到啊，被那西楚霸王项羽一把大火连烧三月不息呀、啊，就成了眼前这般模样了。我以前呢曾经来过，每来一次啊，哎，望着这残垣断壁，那都有一种新的感觉呀。今天跟随敦煌宫兴兵来此，又多了一层感慨呀。这时那位老夫子严师古也过来了。是啊，秦始皇一统天下，然二世不知珍惜呀，统一的秦国反倒成一个短命的王朝啊，哎，令后世英雄扼腕叹息呀。哎，李世民说，我呀忽然有一个感想，就是这秦朝你们看是不是跟现在的隋朝非常相似啊。啊，当然了，这两朝啊也有一些不同之处。看来呀，一个新王朝的前六十年最为紧要啊。比如汉朝前六十年挺过去了，于是呢坐运较长，这秦隋没撑过来，于是就短命。哎，你们这些大才子熟读史书啊，不妨探讨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这于志宁、严师古俩人互看一眼，没想到李世民呢突然间问这么一个问题，俩人呢正琢磨应该怎么回答呢，就这个时候身背后响起了声音呐、啊，只因秦人苛政，滥用民财民力，这阿房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啊。而呢杨广遥追秦人之短，遂至亡国呀。哦，众人扭向回身一看，哎呦，谁呀？房玄龄。就像房玄龄啊悄悄地走过来了。哎呦，李世民一看房玄龄，哎呀，先生啊，你跑哪去了呢？我还以为啊你不辞而别了呢。哎呦，敦煌宫啊，方桥既然实得明主，焉能够就此别过呀，我还想多吃几年俸禄呢。一句话呀，大家伙全乐了。启禀敦煌宫，方桥每到一地呀，首要任务那是要为敦煌宫物色有用人物啊，而且收集当地图籍，也请敦煌宫下令，请军中今后啊也多给我一些方便啊，不用看着我跑不了。大家又乐了。听完房玄龄的话，于志宁、严师古俩人相顾点头啊，心说话你看看，哎，我们都是文人呐、啊，咱们俩顶多能读书、能作诗、能写文章，啊，读个史书啊，做个论文了行。人家房玄龄那才是经济之臣呢、啊，人家是济世之才呀、啊，人家能够把这个学问跟这个治国治邦，人家能够结合起来。我们呢就纯文化，跟人家没法比呀、啊。李世民闻听此言也大为感动啊，他看了看身边的那位大舅哥长孙无忌，还有段志玄，还有其他几位将领，一点头啊，好，玄龄此举意义深远呐、啊，传我的命令，今后每到一处人员名单和图记必须有玄龄最先过目，把这个作为定例，今后啊我不再说了。李世民看了看房玄龄，知道自己真正的有了一个忠心之人，能够终己一生啊，这房玄龄一定能够竭尽全力辅佐自己啊。一看房玄龄，李世民呢又想起薛收了。这个李世民呢前两天在泾阳啊其实去登门拜访了，第二天带着房玄龄就去找薛收了，没想到啊薛收不在家，一打听外出访友去了，没有相见，让李世民愁上半天。临行的时候，李世民留下书信一封，也不知道薛收现在啊看到没看到。长孙无忌这个时候开口问房玄龄了，啊，房继是秦人马上得天下，隋文帝皇宫中得天下，看这样子得天下不举方式啊，而治天下又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啊，严师古这时回答了，同样啊治天下也没有什么单一方式可循呐、啊。不过呢这些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办起来呀就难得很了。

0: 严师古正要再往下说，李世民呢也想跟大家再讨论讨论，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随行卫兵前来禀报，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右前方尘土飞扬，看样子有一支队伍正向咱们这里奔来了。大家赶紧的往右方一看，哎呦，就发现呢这右方尘土飞扬啊，耳轮中听见这马蹄声音响，就听着马蹄子，你就能判断来的呀起码得有300人以上，估摸着在300到500人当中啊。哎呦，不好，旁边段子玄一看，这难道说是大兴城随军出动不成啊？咱们只有20多人呢，可不好抵挡。对呀，长孙顺德也说了，都督你赶紧先退，我们断后。李世民眉头一挑啊，先别忙先别忙，现在咱们跑也来不及了，赶紧上马准备战斗。一声令下呀，这些将领唰唰唰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全部把兵器抄在手中啊。那几个老夫子文官多少的也害怕呀，赶紧被大家护在后面，也纷纷上马，紧张的望向前方啊。杀奔过来的那是一支轻骑军呢，速度极快呀。你现在要跑，李世民能跑得了啊？这些老夫子够呛了，他们骑着马，那一般的战马，李世民那是饱满良驹啊。所以李世民要跑，眨巴眼功夫就跑了，那就等于把大家扔在这里了。李世民刚刚聚来这么多人才，哪能够在这个地方说把大家扔下他自己跑啊？那不大失人心吗？李世民不但不这样，反倒是对长孙顺德、段志玄等人说了一句话：保护好众位先生，准备战斗，看什么人。说这话间呢，对面这波军队就已然杀至面前了。有人呢把这战马带住，这些兵马止住了，尘土往下一落。李世民往对面一看，人家连旗都没打，怎么呢？就要这个快劲儿，来个斩首行动啊。就见对面300多匹战马呀，清一色全是轻骑呀，那马上之人都穿着甲，戴着盔，手里拿着刀枪，在正中央最前头有一匹花斑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啊。就见这员老将年逾七旬，起码60开外了，眉毛胡子都白了，头发不用说了，发似三冬雪呀，头顶银盔，身披银甲，但是大红战袍，红斗篷，手里握着三挺板门刀啊。李世民一看，李世民觉得眼熟，这人肯定见过，但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叫什么，李世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李世民也把掌中定唐大刀横在马鞍桥上了，看看对面，李世民也没言语啊。李世民心说话，我呀不言语，谁让你挑衅我呢？你要是不言语你走人啊，我还真就不管你，我们这里就20多人呢，你们那300人我跟你碰什么呀？所以李世民没言语。李世民不言语，那个老将坐在马上给李世民向了向面，左看看右瞅瞅，就见他呀手捻银髯，右手大刀一点，李世民，哎，对面那娃娃，我来问你，你可是叛贼李渊之子李世民吗？他一问这话，李世民不能不回答了，现在也瞒不过去了，人家已然认出自己了。李世民把头一点，不错，正是李世民，敢问老将军您是何人？老夫乃刑部尚书魏文生。 李世民一听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啊，原来跟我爹同朝称臣呢、啊、我见过他呀，魏文生，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魏文通就他弟弟，这位是魏老大，魏文通就潼关大帅那位，那是魏老二啊，二爷呀。这魏文生你别看是刑部尚书，好像当文官，但是呢跨马临敌那也是一员大将啊。那魏文通多厉害呀，他哥哥虽然没魏文通厉害，但是那个基因也好啊，这老头子那也是戎马一生啊，现在作为刑部尚书镇守大兴城，没想到啊出了城把自己给堵上了。魏文生说，李世民娃娃，当今圣上封你为秦王，你还不满足，居然和你父亲挑旗造反，真是贼父贼子，今天被老夫堵在这里，还不快快下马投降，你这20人难敌我300之众。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李世民阿旁怀古啊，你说你到长安旧城了，好好的待在营中好不好啊？但李世民这人呢就这脾气，为什么后来得外号叫做冒险王啊？最爱冒险呢、啊、每到一处都爱深入敌营，抵近去侦探敌情啊，这李世民的天性使然，这玩意儿改不了啊，一辈子如此啊。您往后听，就咱这书，因为李世民去探敌营、探敌情惹出的麻烦，那不是一次两次啊。说就不吸收一些教训吗？没办法，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啊。他就是个冒险王的脾气，要么说这李世民性格人侠呀，就像个绿林大侠一般呢，也算艺高人胆大。20岁不到啊，小伙子怕什么呀？结果呢，就带了20多人来这里参观阿房宫遗址。这20多人能跨马临敌打仗的能有几个呀？好几个老夫子。结果呢，被人家大兴城吏部尚书魏文生给堵上了。说魏文生怎么来那么及时呢？人家那边也有间谍，也有探马，李世民一出营就有人盯上了，人家那边也天天的分析李渊手下这几个人的性格，就知道李世民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因为李世民是当年的秦王啊，那是隋炀帝的御儿干殿下，这个人极其胆大呀，而且往往剑走偏锋，下险棋，出奇招，不然的话雁门怎么救得围呀？不然的话怎么能够揭瓦验泥，拔钉验锈啊？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啊。这一次统兵带队来打大兴城，注意他的动向，弄不巧这毛孩子呀被前面的胜利冲昏头脑，会做出一些不是一般人所做的事儿。一旦是出了他的营寨，立即来报。所以人家这边呢早就准备好了，尤其是吏部尚书魏文生啊，在这里严阵以待，得到讯报说李世民带领人呢好像够奔那阿房宫遗址去了。嘿，哎呀，魏文生心说话，天赐良机呀！李世民呐，我让你能，我呀给你进行一次突然袭击，把你脑袋砍下来，也对里边是一个极大的震慑。所以呢，魏文生立刻点了轻骑300呀，这300轻骑全部呢给我穿轻甲，这马匹也是轻的入套，要求就一个字儿，要快。闪电战斩首行动，其目标就是那李世民。这些人呢准备好了，偷偷的开了大兴城一个角门杀出来了，直奔阿房宫遗址啊。李世民觉得呀，我这大兵一到，这大兴城肯定应守城池，他不敢往外冲杀呀。大兴城现在那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呀，有前面的霍邑做他的前车之鉴，他们也明白只要往外一出那必破无疑呀。为什么河东现在没被攻破呢？就是因为河东屈突通没有出城啊。

抡动掌中大刀，就奔那魏文生砍过来了。魏文生一看，哟哈，嗨，不听老夫良言相劝呢，啊，过来要斗一斗啊，好吧，你以为老夫舔居吏部尚书之位就是吃干饭的吗？我告诉你们，老夫跨马临敌，那也是一员猛将。那魏文生啊，不服老啊，一看既然有人上场了，行啊，我先斩一个再说呀，压住阵脚，如果看他们胆敢有一人要逃跑，立刻上前包围，将他们一股全歼，俺拿命来。吩咐完毕，魏文生晃动掌中三挺板门刀，一踹凳，催胯下马来迎战长孙顺德呀。两个人两口刀两匹马在这中间就相聚了呀。啊，大这抡刀往下一砍，那抡刀也往下一砍，俩大刀在中间是撞在一起，当啷一声，金星四射呀，撞得长孙顺德在马上一栽呗，哎呀，差一点啊没从马上掉下来，哎呦，就觉得呀双臂一沉，哎呀，心说话，这老东西得比我大个几十岁呀，但没想到他的履历比我还大呀，哎呦，不好，看这意思呀，拼力气拼不过他，脑袋这么一溜号，二马一搓蹬过去了，圈马过来再次抡刀，长孙顺德就不敢跟这位硬碰硬了。人家刀再来，长孙顺德赶紧的一闪身躲过了，抽冷子拿刀转往外一捅，人家当刀转那么一拨，长孙顺德根本就没占到便宜，二马错蹬再次圈回来，两人两匹马马打盘旋站在一处啊，啊，叮当叮当这么一打，长孙顺德就觉得这魏文生那绝非一般战将啊，说他老当益壮那都是少夸他了，这简直就跟个小伙子似的呀，哎呦，你要把这刀换成一对囚笼棒啊，你真就以为自己在跟杨林作战呢，怎么那么勇啊，就如同三国时期的老黄忠一般呢，招刀招刀招刀，刷刷刷刷，左躲右闪躲不及，当这么一撞，撞的长孙顺德双臂发麻呀，就这么着打了十来个回合啊，招刀唰，这老头子反背一刀，哎呦，长孙顺德躲闪不及，使劲的往下一哈腰，当啷一声把这头盔给打掉了啊，噗，当时啊这头发就披散下来了，长孙顺德吓得一身冷汗，是拨马逃归本队呀。幸亏啊，这一招打的时候，长孙顺德这马头啊，正好对在自己队伍当中，很容易就跑回来了。哎呀，这魏文生好不厉害呀！他一说这话，殷开山不干了。好个老儿啊，我看他有几何能干，拿命来！殷开山催胯下马，抡掌中枪，上阵大战长孙顺德呀。这时李世民吩咐，赶紧的保护老夫子们，赶快往后撤。刘洪基、段志全保护着房玄龄、于世宁、严师古等人，赶紧撤呀。这边一动弹，再看人家那边轻骑兵啊，哗，半月状就包围过来了。想跑啊，只要你敢跑我就敢追呀，这就跟狗追人似的，你盯着他，他在那叫唤，你只要是一摸头跑，他一定追你咬你啊，他知道你害怕了，所以这些人一动他，呜，这些人就围上来了。这时再看阵中，那段志玄一把枪啊，不是魏文生对手啊，打了十来个回合，招刀耍帅呀，一刀啊多悬呢，在这段志玄后脑勺这个地方划了那么一下子，幸亏段志玄一拨楞脑袋，把这一刀啊给躲开了，但是躲得不太利索，这刀刃在这脖子上刺儿就划了个大血口子，不过呢入肉不深，这要是深一点把大动脉给割开了，入

不深，就划那么一道血溜子。哎呦，段志玄吓得亡魂皆冒啊，好厉害的刀法呀，拨马败归本队呀。李世民一看，这都废物点心呢，啊，怎么回事？这么年纪大的一员老将，你们都对付不了吗？李世民一看身边呢，没有其他战将了，其他战将也差不多少，段志玄、刘洪基主要是保护那几个老夫子。李世民一咬钢牙，看我的，我来对付这老匹夫。李世民哗楞一下，一晃掌中定唐宝刀，又名斩影诀呀，催胯下马唰，直奔魏文生啊。魏文生一看，哈哈哈哈，娃娃，你还是亲自来了，来得好，我今天就要你的项上人头，拿命来！晃动掌中三挺板门刀，奔李世民杀过来了。两人叮一下子这么一撞，李世民履历也过人呐，把这位魏文生稍微的撞的手腕子一震，但李世民就觉得呀，双肩膀往下一塌，哎，李世民知道啊，你别看这位年岁大，论力气自己够呛是这位的力气呀。哎呀，看来呀，老魏家的人呢，果然有这个基因。但李世民也不知道啥叫基因，就那意思吧。老魏家的人，人家可能啊，这个祖辈人的肉体里头就力量大呀。不然的话，花刀大将魏文通能那么厉害呀？这魏文生虽然不如魏文通，但是呢，今天这么一见，那也绝非善类呀。我得小心对待。李世民呢，啊，唰，他晃动定汤宝刀，采取一个巧字。你不力气大吗？力气大，我一巧破千斤呗。啊，杀杀，招到，当当当当当。两人呢，马打盘旋，打斗了20余个回合，未分胜负啊。呀，魏文生暗挑大拇指罢了，李渊这个二儿子算生得了呀。啊，我以为啊，李渊的手下最厉害的那就得是他的三儿子西府赵王李渊霸了。如果李渊霸今天在这里，我决然不会出城迎敌呀。可万没想到这个李世民，哎，武艺也如此之高啊，履历也不在老夫之下。嗯，这小子呀，没长成气候呢，这要长成气候，羽翼丰满了，那必是我大隋的祸患呢。今天把他废在这里。想到这里啊，加紧攻势，当当当当当，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李世民插招换式，见缝插针，对打着魏文生啊。两个人又战了10来回合，仍然未分胜负。这魏文生心里头就多少有点着急了，怎么呢？闪电战嘛，斩首行动啊，那讲究就是快字啊。如果你在这里时间颤久了，被那李渊部队知道了，人家发来援兵，那人家城外的援兵要比自己300轻骑要多得多呀，到那时就麻烦了。所以老头子一看，一时半会儿赢不了李世民，干脆呀，人海战术吧，喊了一声，众位儿郎给我包围，把这20余人一个不要剩，人人杀尽，各个诛绝，给我杀，这都是叛贼呀，杀呀。等于啊，他下了突袭命令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唰，300轻骑各使刀枪往前一围，就对李世民这20余人下了家伙了。李世民一边跟着魏文生打，一边心中暗叫不好啊。李世民大声喊，不要管我，赶快保护各位老夫子，快快回营啊，快回营，当当当当。这边呢，阻挡魏文生，还有阻挡有打魏文生往前跑的那些轻骑呀，让这些人跑已然晚了，想跑跑不了了，人家是轻骑呀，比你的马快呀。哎呦，段志玄、刘洪基把这几位老夫子保护在身后，各位抽机会赶紧跑，我们

给你挡住来军。房玄龄一看，嗨，房玄龄说，各位将军呐、啊，你们不要管我们呐、啊，我们死无足轻重啊，敦煌宫礼贤下士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呐、啊，事到危难关头仍然先想着我们，我们足以

若言我奉敦煌公命令，要保尔等杀出重围，随我冲杀。房玄龄一听啊，将军莫以我等为念呐，我们把你给束缚住了，快去救敦煌公，我们宁肯自刎身亡。说着话，房玄龄苍然一声，拉出宝剑就要自刎。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最近在路上啊，不难发现 MPV 车型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是商务接待专用车，不少普通家庭呢也开始选购这个类型的车型。空间宽敞，座椅舒适，多人出行呢无压力，家用商务两用的 MPV 热度持续攀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MPV 到底好在哪儿，不同价位车型应该怎么选，结合空间的实用性、油耗表现，来帮助大家理清这类车型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很多人呢对 MPV 的印象还停留在商务接待公司通勤，如今呢他早已走进普通家庭。想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选 MPV， 首先要结合日常出行的场景来看。首先是多人口的家庭，家里面老人孩子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全家出游，传统的五座轿车 SUV 会显得拥挤。 MPV 六座七座布局呢，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有独立的座位，上下车也更从容。其次是经常多人结伴出行的人群，比如户外爱好者，经常组队自驾的朋友， MPV 的装载能力呢是远超常规车型的。另外还有个体商户、小微企业的从业者，日常的既要接送客户又要拉载货物，一车多用是十分划算。反观单人通行，日常只有两人用车的群体， MPV 的车身偏大，灵活性不足，就不是最优选择了。

0: 我们先来划分主流价位区间，先看十万元以内的入门级的 MPV。 这一档主打高性价比，定位偏向家用代步与基础商用。这类车型的车身尺寸适中，大多采用七座布局，座椅呢以织物材质为主，功能简单实用，没有过多的花哨配置，完全围绕刚需设计。空间方面呢，前排第二排空间够用，第三排呢更适合儿童或者短途乘坐，腿部余量有限，油耗表现是它的一大优势。那么搭载小排量自吸发动机，综合百公里油耗基本上在6.5到8升之间，日常养车成本很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乐站，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10万到20万元中端主流 MPV， 这也是目前市场销量最高、受众最广的价位段，家用和商务属性做到了平衡。那么这个价位的车型呢，在外观设计上摆脱了传统面包车的质感，内饰用料全面升级，软质包裹大屏车机、倒车影像、自动空调成为标配，部分车型还配备第二排的独立空调。空间呢，这是核心亮点，第二排呢大多采用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前后靠背调节，乘坐舒适性的大幅提升。第三排正常身高，成年人的长途乘坐也不会压抑。动力上分为燃油混动两种版本，燃油版的百公里油耗7至9升，混动版本呢油耗能控制在5至6.5升，兼顾动力与经济性。

把目光放到20万到35万元的中高端的 MPV， 那么这一档车型的偏向精致商务与品质家用，这也是城市中产家庭正规企业接待的主流选择。整车的做工更精细，底盘调教更偏向舒适，隔音滤震表现的明显优于低端车型。第二排呢，这是全车的核心，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腿托扶手，小桌板是一应俱全。那么部分车型呢，还有隐私玻璃啊，独立影音系统，商务接待体面十足，空间布局也灵活，座椅呢可以前后大幅的移动，后备箱在满员状态下呢也能放下行李箱。动力以混动增程式为主，综合的油耗6至7升，那么低速行驶呢静谧性出色。不过这类车型的车身普遍偏长，城市的窄路小区停车呢会有一定的难度。愿意

高端豪华 MPV 的价位呢，在35万元以上，主打顶级的商务体验，主打一个大型企业高端商务接待以及追求极致舒适的高端家庭。那么这类车型的车身宽大，气场十足，内饰呢也采用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搭配，豪华的氛围是拉满的。座椅布局呢多为4座6座，主打尊贵乘坐体验。那么第二排的功能更是拉满，支持多角度调节、按摩功能、车内降噪、空气净化、车载冰箱等等配置是应有尽有。受车身重量和定位的影响，油耗呢相对偏高，混动版本在7.5升左右。那么这一类车型主打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版本。除此之外，车辆养护成本、保险费用呢都要远高于普通车型，不仅购车门槛高，后期用车开销也更大。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的是 MPV 车型，那么空间实用性呢是 MPV 车型的核心竞争力，同级别对比5座 SUV 和轿车， MPV 的纵向横向空间呢是全面领先的，尤其是第二排和第三排优势突出，常规的7座 MPV 三排呢都能正常坐人，而很多的7座 SUV 的第三排呢只能应急使用。同时呢 MPV 的地板平整，老人小孩上下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一点对多成员家庭格外友好。座椅放倒之后还能够形成超大的储物空间，婴儿车行李箱、户外装备都能够轻松的容纳，兼顾载人与载物，实用性是拉满的。

燃油 MPV 呢，入门和中端燃油车型的排量呢，大多是 1.5 升、1.5T 和 2.0 升。那么日常市区的通勤拥堵路况之下呢，百公里的油耗普遍在8到10升。高速路况能降7升左右。大排量燃油 MPV 的自重更大，油耗会达到10升以上。那么如今呢，混动 MPV 呢成为主流趋势，油电混动系统呢在起步，低速行驶时用电驱动，市区节油效果显著，综合百公里的油耗普遍比同级别燃油低2到3升，长期使用呢能省下不少油费。不过需要提醒到大家， MPV 的这个车身的风阻自重呢都比轿车大，哪怕是混动车型，油耗也会略高于同级的轿车，所以选购之前呢，你要先做好心理预期。

0: 结合空间、油耗、价位，我们再来精准划分适配人群，帮大家对号入座。那么首先是刚需的家用群体，多子女家庭和老人同住的大家庭，日常全家出行、接送孩子、周末自驾，优先选择10万到20万元的混动 MPV， 空间够用，油耗适中，性价比最高。其次呢是小微企业、个体商户，那么既要接待客户，又要偶尔载货，那么可以选10万元以内的入门燃油 MPV， 用车的成本低，皮实耐用。然后呢是商务办公人群，公司的商务接待经常要跑客户，建议选择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乘坐更舒适，外观更大气，兼顾体面与实用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纠结啊，家用选 MPV 还是 SUV？ 从乘坐的舒适度来说 ，MPV 的座椅布局呢更合理，坐姿舒展，长时间乘车不易疲劳，全家出行的优势很明显。而 SUV 呢，底盘高，通过性更好，适合喜欢越野、走复杂路况的用户。那么从油耗和驾驶感受来看的话，同价位的 SUV 的自重更小，风阻更低，油耗也略低，转向很灵活，城市短途代步呢更顺手。从停车的难度来讲，MPV 的车身长度普遍超过5米，小型的车位、老旧小区的停车呢，很考验技术的。如果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多人同行，那么优先选 MPV。日常以两人出行、单人通勤为主，偶尔全家出游 ，SUV 呢则是均衡的选择。

最后总结选购 MPV 的几个避坑要点和实用建议。第一呢，不要盲目追求七座，六座版本呢会更舒适。那么第二排呢，两个独立座椅，上下车更方便。第二呢，重视油耗，家用为主呢，尽量优先选混动版本。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ing。

0: Station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3: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1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1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7月7日，枣庄市教育局公布了关于第二期枣庄民班主任建设工程人选届中考核的结果公示，经过材料审核、成果展示、现场答辩等环节。

共有17名人选，倪被评定为第二期枣庄名班主任。公示时间是7月7日至2026年的7月13日。公示期间，对于评选结果有异议的单位和个人，均需以书面形式实名向受理部门反映，不受理口头、电话或匿名形式的反映意见。来关注枣庄市人民政府网公布的一则信息：1至6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2.21亿元，增长了3.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69.54亿元，增长3.9%，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56.9%。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59.43亿元，下降10.1%。其中民生支出完成127.42亿元，下降9.3%。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79.9%，较上年同期提高了0.6个百分点。按照一数四局防办调令，目前含装运河含装闸限量为500立方米每秒。7月8日17时，含装闸下泄流量加大至了1000立方米每秒。含装运河批装震段东部有漫滩现象。含装运河管理局应急水务交通文旅综合行政执法市港航捷治闸，公安政捷等部门单位加强巡查，对堤防穿堤涵洞重点部位逐项巡查。运河滩地内捕鱼戏水游玩人员要立即远离运河水域，运河内景区停车场等场所人群车辆及时撤离到运河大堤外侧，河道内在建设项目的人员要撤离，设备要撤走，确保人员设施安全。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8日15时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东北冷涡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8日下午到9日白天，我省中西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和济宁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冰雹和8至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有龙卷，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8至15毫米，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可达90至12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50至80毫米。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近日，峨眉山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了一起利用世界杯足球赛事开设赌场案，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经审讯，8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网络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牟利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8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资金追缴，涉案参赌人员核查后等后续工作正在推进中。记者从甘肃市龙南市政府新闻办8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荡昌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此次滑坡共造成21人遇难。7日6时56分许，甘肃省龙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北京时间7点25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2: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几日巨无霸台风巴威可能即将登陆我国，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看到都是十分担心。那这个巨无霸台风未来的强度和路径变化到底如何呢？现在的强度又是否会维持到登陆的时候？到底有哪些地区会受到它的影响？咱们又该如何防护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于北京时间7月2日早晨在关岛以东洋面正式形成，它的出生地距离我国沿海远在4000千米以上，但是它随后大致朝向是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而且是显著增强的，在7月4日凌晨达到了超强台风级，随后虽然强度有所起伏，但截至目前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级。由于巴威路过了热带西北太平洋大片高海温区域，较高的上层海水温度能够提供足够多蒸发的水汽并凝结释放热量，促进巴威的强度与环流规模发展。特别的是，在厄尔尼诺快速增强的条件下，热带西北太平洋远洋区域海温进一步偏高，并提供更多的水汽，再配合上高空流出条件的增强，导致巴威不仅强度较强，自身的空间规模也因为更多的水汽凝结而变得相当的巨大和广阔。不过台风强度是以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判断，台风强度和环流规模并没有必然正相关，并非越强的台风一定越大，也有众多环流规模很大但较弱，环流规模小但很强的台风。有些传言说巴威是最强台风之一，其实并不准确。虽然巴威强度较强，但在过去数十年有卫星实测记录的台风里，巴威目前并非最顶级的台风。实际上，这个强度的台风平均每年都会有一个左右，甚至是直至今年4月的超强台风森拉克都略强于巴威。台风巴威在登陆前的强度会有所变化，但是以其相当的强度和庞大的环流规模，咱们还是要严阵以待。当前巴威是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日前台风巴威正逐渐地趋向台湾以东洋面，预报的路径仍还是不确定的，可能是10日夜间至11日登陆，也可能是擦过 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于十一日夜间至十二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东陆，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北面，面去北上，直接登陆浙江沿海。预计是从今天九日开始，八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东海大部、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华东沿海将先后受到八威的强风影响。九日至十五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会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八威登陆之后，它的残余环流外围的云系仍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并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的程度叠加效应，所以内陆地区也是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这些次生的灾害，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对比历年台风路径、强度、影响特征，有多个台风和八威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比如说19年的第9号台风利奇马，在菲律宾以东的洋面生成之后，同样在台湾以东洋面加强为超强台风，并在浙江温岭登陆。登陆的时候仍然保持超强台风强度，登陆后先后给浙江沿海、安徽、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地带来大范围的强降水。如果说台风八威直抵浙江，它的登陆强度是可以参照这个台风利奇马的。还有96年的时候第8号台风赫伯，那如果说八威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预计可能会给台湾带来极端的强降水过程。还有94年的台风弗雷德和56年的台风温带，也是造成了严重的风雨影响，同样值得警惕和借鉴。现在正是暑期旅游高峰期，强的风暴雨天气对于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都会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也是提醒，重点地区需要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像海上渔船要及时的回港避风，海上风电、石油平台作业人员需要及时撤离，海洋牧场需要做好加固措施，海岛滨海旅游需要注意安全，适时的关停，沿海市县需要针对高大的树木、临时的构筑物、高层建筑采取防风加固措施。而我们公众应该要密切关注短时的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应该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将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的安全停放。北京时间的7:38，这个时间段的关于巨无霸台风八威先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0: 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来关注今天又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台风巴威11日前后可能正面登陆我国东南地区，并可能北上，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停航停课，多地提前部署应对。浙江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江苏将暂停线下教学活动。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启动，将会举办30000场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IMF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浙江将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知情人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甘肃陇南荡昌县山体滑坡，最终造成21人遇难，均为上山清零的雇佣工人。我国锂电池领域奠基人陈立权、相控阵雷达技术主要开创者班德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韦东奕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张雪机车将在重庆建摩托车研发生产基地，年产50万辆。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女排2-3加拿大队无缘开门红。 SpaceX 申请部署10万颗卫星，建立面向 AI 时代的空基通信底座。乌无人机打穿俄能源防线，10大炼油厂9家遇袭，普京紧急开会商讨燃油危机。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特朗普称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结，威胁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美军连续第二天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基本停止，国际油价直线拉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获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救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雹等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8日，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世界杯8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日起，1/4决赛将会正式开打。7月10日周五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7月11日周六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7月12日周五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7月12日周日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的女孩，共接种2个剂次。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和12.6%。8日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余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8日16时，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8日，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3人轻伤。截至8日，甘肃龙南荡昌山体滑坡搜救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针对网传广西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衡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是充足的。当地时间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当地时间8日，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的所有项目比赛。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5%。当地时间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会

奖的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京揭晓，陈立全院士、班德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截至8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的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至3%，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至4.6%。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的8日启动，各地将会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8日，厦京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垒完成了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垒对接合龙。我国起吊能力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近期两起网络敲诈案件被曝光，作案手法如出一辙，先搜集拼接或凭空编造黑料，再以公开传播相要挟，逼迫受害者花钱消灾。人民锐评，惩治个案只是第一步，在深挖黑灰产斩断利益链的同时，更关键的是织密制度织网，从源头铲除网络敲诈的土壤。针对网络敲诈的新特点，应在入罪标准、证据固定、跨地域协作等方面进一步细化规则，让携舆论以敲诈的施害者感受到切肤之痛。江西7月8日至8月11日，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将在省政务服务中心3楼大厅开设高招录取政策咨询窗口。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日起至8月30日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北京时间7点59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